边的牧羊迟迟不肯离去，徘徊低鸣，焦灼地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上岸。上午九点前后是藏羚羊过河的高峰，一些幼崽落水失散，险情接连发生。对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来说，每年剩下的这场救援是必须守住的生命关卡。队员们迅速穿戴好涉水衣物，全员集结分工就位，前往下游关键河段进行救援。大批藏羚羊群过河后，还有一些小藏羚羊难以过河，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或者失去力气躺在岸边喘息。夏季的早上，森隆藏布的河水仅有6摄氏度，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每一秒时间都关乎生死。为了拦截落水幼崽，多名管护员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入水，河水没过腰腹，巨大的水流冲击力让人站立不稳。一次次靠拢打捞，拼尽全力和河水竞速，为生命争取生机。

0: 觉觉家里有五口人，他的大儿子仁青屈真也在错罗木管护站工作，这个站负责的巡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左右，每一次弯腰救起的都是一种生的希望。觉觉他们深知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但是当指尖触碰到那微弱的心跳时，还是令人难以舍弃。
1: 我等个再去了，做主角不送下不掉下，再讲那钱又没了，下不得，他说我家个真是搞这些的，大哥没当下当好啥啥的吧，俺看了看个片子回吧，做主得他去口中那，俺们听没得口，他那你记住了吧，俺那得靠去什么个门啊去那，家不送回。
0: 救援现场井然有序，全员协作，有人下水打捞，有人岸边接应，有人快速保暖。被救出的藏羚羊幼崽如果体力充足，会被立即尝试放归羊群，但很多幼崽被发现时体力虚脱，难以站立，管护员们只能用保暖衣物包裹后带回临时驻扎点照顾。
2: 我们给我们从人中看给你这些的国国人这些日子呢马上是一个女国的就这日刚才女的就在那个牛座在那就在怕。
0: 为了降低小藏羚羊过河的死亡率，今年6月28日前，管护员们已经在河流下游搭建好帐篷，时刻准备救助。

0: 过程的。
1: 这只小藏羚羊在过河时出现轻微骨折，管护员们按照牧区的传统方式用木板和绷带进行简易固定，受伤严重的管护站还会长期管护治疗。

在措罗木管护站，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管护员们已救助了156只藏羚羊，其中身体条件差难以放归的有36只，他们被带回到管护站搭建的临时羊圈。早晚两次，队员们会给还未出哺乳期的小羊喂奶。奶粉钱来自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发放的野生动物救助资金。喂过奶的小羊，细心的队员们会在脖子上系上绳子，到晚上再去掉，避免出现小羊重复喂食和漏喂的情况。

0: 就
1: 这边的他说说他的他我是叫个给没那过这些我总忘了下星期是对人给趴着找声音的了你说了给他是当了我就给身边的了刚刚没这个做完有了跟这些都是叫不对全部是黑头给没的也不知道的也叫不对我说说给我妈爹说就全部是对现在给做完了我说说说给不住给能带给做完了你不给
2: 爸走一个
3: 为了让获救小羊得到精心养护，队员们还统一调配，分散安置，将小羊三四只一组分流至周边的管护站。离别时，单针战队不停对着小藏羚羊亲吻、碰头。
4: 哦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3: 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重新回到种群当中。

0: 第二天早上，队员决绝过来找我们要感冒药，原来是前些天救援幼崽时着凉了，
1: 对吧？
0: 稍作休整，决绝又再次踏上寻护之路。无人抱怨，无人退缩，这群平凡的守护者默默扛下了守护羌塘生命的所有艰辛。尼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队伍平均年龄在40多岁，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寻护与救助工作。不管是藏羚羊的产崽迁徙季，还是冬季交配季，他们会定期骑摩托车或是驾驶皮卡车开展寻护工作，寻护近300公里，途中不时停下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种群的情况。

0: 但是当做上车上的也住过，等着有的单个人说身边拿了，那卡车去不走。
1: 措鲁木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戎马乡。如今戎马乡的草原上，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狼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肆意驰骋，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而这就是对这群守护者多年坚守最好的答卷。
0: 我把那边的单子接着到他们所讲起都就先等你把到了他给你那边的线索呢他存在没的。
1: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然而这里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一代代管护员扎根奉献的故土。野外寻护条件艰苦，所有生活物资都要远赴县城采购，补给周期漫长，最长一次24天的全域寻护，队员们驻守无人区，吃不上新鲜蔬果，风餐露宿，粗茶淡饭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孤寂、苦寒、艰险始终伴随左右。夜幕降临，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梳理工作细节，疲惫之余大家放声歌唱。山河不语，坚守有声。在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歌声慰藉着这些守护者，也回应着草原深处生命的脉动。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全球最具地质多样性的国家之一。差异巨大的生存环境养育了数万种野生动物，仅仅鹿科动物中国境内就有数十种。它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却经过千万年的演化成为了完全不同的种类。三月的西藏林芝，盛开的桃花宣告着春天降临。新藏高原上的白唇鹿也即将迎来雌雄分群的时刻。接下来的半年，他们告别彼此，雌鹿们将产下后代，而雄鹿们也会重新集合在一起，终日游荡在高原深处。2000公里外，胡杨林变黄的季节，马鹿们从塔里木河沿岸各处汇集到一起，组建起一个个新的家庭。除了繁衍交配，雄性马鹿作为当年的家长，还肩负着保护所有成员的责任。一只赤狐闯入了鹿群的领地，胆小的母鹿和小鹿非常警觉，雄鹿出现及时警告。面对体型和力量都数倍于自己的雄鹿，赤狐老老实实地溜走，表明自己只是一个过路者。而春夏之交的大兴安岭，难得的温暖季节中，万物肆意生长。这是梅花鹿一年中最悠闲惬意的时刻。天气温暖，食物丰富，最适合哺育后代。但安宁之中，世界上最善于隐蔽的捕食者早已悄然而至。梅花鹿并未察觉，是个好机会。然而一只棕熊的出现打乱了这场守候已久的捕猎计划。受到惊扰的梅花鹿迅速向着密林深处狂奔而去。真是白费心机。短短两个月后，大兴安岭的秋季降临，树叶和青草很快将不复存在，人类开始启程。他们带领着驯养的驯鹿们一路向北，前往一个隐秘之境。接下来的整个冬季，驯鹿们都会自由地生活在那里。鹿食蕊，泛北极圈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地衣，在驯鹿的冬季食谱中，这类地衣类食物占比可达90%。一场大雪过后，森林瞬间进入了严冬，鹿食蕊依旧顽强地存在着，驯鹿只需刨开积雪便可以获得口粮。冰雪下还有人们特意留下的食盐，保证它们健康过冬。这是人类、驯鹿和大自然之间一份持久有效的生命契约。

青藏高原的形成，为中国西部创造了多样的生存环境。众多物种逐渐演化为各有特色的远亲近邻。这只正当壮年的雄性穿金丝猴，正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他的家族成员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0多个。既要带领大家寻找适合的栖息地，又要保护家庭成员们的安全，可谓责任重大。作为家长，即使在最祥和的时候，也必须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另一个金丝猴家族正在逼近，他们想要夺取这片领地。雄性首领责无旁贷，独自影响侵略者。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捍卫者取得了胜利。他又一次获得了充满敬意的服务，整个家族也再次得到了安稳的生活。一个强壮勇敢的首领，是所有灵长家族存活的保证。青藏高原南部高黎贡山周围，山高路险，三江并流，陆地被江水分割，彼此孤绝。密林深处生活着一种最神秘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几乎从不走出唯一的栖息地，因为这片常绿阔野林中可以提供90多种食物，但要吃到上等美味，需要更加丰富的经验。大部队寻味而来，正是花果成熟的季节。比起最常见的树叶和地衣，味道更加香甜的果实，实在是难得的珍馐。家族成员悉数到场，他们要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充分享受自然的馈赠。海拔抬升至6000米，暖湿气流滋养下的针叶林中，滇金丝猴占据着最高的栖息地。他们关系紧密，但这只刚刚1岁多的幼猴却第一次感到被冷落。更小的孩子已经出生，需要母亲全心呵护。经验丰富的母亲知道，对于这位哥哥，是时候让他接受历练了。无奈之下，哥哥只能开始练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不危及生命，母亲都不会出手相助。哥哥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技能，成长就这样不期而至。这片森林中又多了一只勇敢的滇金丝猴。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

0: 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北京天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圆丘为三层同心圆形石坛，外圈直径为21丈，中圈15丈，内圈9丈，整体逐层收分，层层内缩。天坛圆丘为什么要

0: 1984年，牛河梁第二地点的考古发掘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5000年的秘密。山冈最高处，一个圆形建筑与周边的基石冢紧密相依。考古队员最初判断，这也是一座普通的基石冢。
1: 牛河梁是祭坛，一开始发现以后啊，不知道它是祭坛，是和那个冢排在一起，一号冢、二号冢，它叫三号冢，编号是三号冢。那后来我们觉得它特殊嘛，就解剖了四分之一，发现它底下和那个冢不一样，它没有墓葬。
0: 经过1984年和1991年的两次发掘，这座神秘建筑的真容逐渐显现。它由1310根立直石柱砌成三个同心圆，每一重圆都是一层台阶，从边缘向中心层层抬高，高差在0.3到0.5米之间，形成规整的三层圆丘。考古人员排除了基石冢的可能性，将其定性为祭坛。
1: 卷料和那个旁边的基石冢那就不一样，基石冢它是以那个石灰岩为主嘛，它这个是玄武岩立着柱状体，和这个平砌的，在这个砌法上也不一样，所以这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
0: 这座建筑所用的石柱，是泛着棕红色的安山岩，这种石头最近的产地，在直线距离50公里外的建平县沙海镇。红山人为何不就地取材，而非要去他山之石呢？与石柱紧贴的是一排无底中空的筒形器，摆放极为讲究，石材的一面朝外，素面朝内，与两侧基石冢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天文考古学家冯石俯视这座建筑时，瞬间被震撼。
2: 那么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三元的祭坛，首先给我感觉到的就是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礼制性的建筑。
0: 冯石发现牛河梁祭坛的三个同心圆竟然精准对应着太阳在不同季节的运行轨迹。
2: 如果我们去观测两分两制的太阳的日行轨迹，你就会发现了，它在天上可以规划出三个同心圆。具体的说，夏至的这一天，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北边这一点升起来，然后绕行周天之后，又从西方的最北边这一点落下去，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冬至这一天呢，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南边这一点升起来，经过一个周天运行以后，又从西方的最南这一点落下去，也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

0: 而春分和秋分这两天，太阳是从正东升起来，经过周天月西游以后，又从正西方落下去了，也画出一个圆弧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两分两至太阳的视运动的这个轨迹，人们就可以在天上画出三个同心圆。
1: 牛和梁第二地点祭坛三重圆的直径由内而外分别是11米、15.6米、22米，而外圆与内圆直径的比值恰巧与古代数学典籍《周髀算经》记载的数据完全一致。
0: 《周髀算经》里边就记载着冬至的日道就是夏至日道的两倍，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不是，一定是一个知识的有序的一个传承的结果。而这个圆我们今天就在牛和梁看到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正中央，中间是祭坛。在牛和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周同心圆祭坛，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三圆祭坛了。在周髀算经中有一句话叫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以红山人的基础情况呢，可能是画圆不够美观，所以他先拿石头块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在正方形里面以边长为直径拼出内接圆，再以正方形的对角线为直径拼出一个外接圆，这样两个圆的直径之比就恰好是正方形的对角线比边长，就恰好是根号二。
1: 2025年，牛和梁联合考古队在第一地点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整个牛和梁遗址群第一地点九座台基当中的7号台基的北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比较特殊的现象，我们叫它红烧土坑。这些红烧土块呢，是从其他的地方搬运过来填充到这个坑。这样的坑呢，我们一共发现了7座。那么这个7座坑特殊在哪儿呢？这7个坑呢，它有一个平面布局上的一个关系。把它落到这个图上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和北斗七星的形状非常非常近似。
1: 7座土坑的排布几乎完美对应北斗七星，或许这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把天上的七星复刻在牛和梁高台之上，成为另外一个祭坛。
3: 如果它就是北斗七星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红山人整个的宇宙观，他对天象，他对天文现象的一种观测。
1: 而牛和梁第二地点的三重圆坛同样是上古天象的地面复刻，它对应太阳两分两至的运行轨迹。
3: 那么这两个如果叠加起来看，比如说那三重圆坛，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祭天，那么这个北斗七星啊，如果落在这儿，它是不是也是跟祭天呀，跟这个通天神呢有关啊？这个我们当然还需要大量的这种研究的工作去解读它。
1: 在中国古代，北斗七星代表着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的。战国时期，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红山人为何要把日月星辰刻画在牛和梁的山冈上？为何如此虔诚地祭祀上天？他们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祭坛，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藏在红山社会的商业经济中。红山文化地处西辽河流域，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

0: 我们在敖汉旗发现的1500余例粟和黍，它关键在哪呢？这是当时呀，当时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已经人工驯化的这种农作物。
1: 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汉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至红山文化时期日益成熟。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辽宁马鞍桥山红山文化早期遗址进行了同位素检测。
2: 这个是马鞍桥山遗址人和动物的碳的同位素值，具体来讲吧，如果是同位素值偏向于这个范围，大概是-1000分之6左右哈，那就说明这些人也好动物也好，它的食物基本上来自于碳四类食物。
1: 在中国北方地区，高大的乔木为碳三类植物，而低矮的草本植物则属于碳四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黍和粟两种作物。
2: 只有长期食用碳四类植物，这些动物和人它的同位素值才会反映出非常偏-1000分之6的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红山文化早期的马鞍桥山遗址先民呢，显然它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判断。这四个个体呢所代表的人群，他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认为大概80%左右就来自于粟的农业为主体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粟黍这两种小米。
1: 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各仅有100处左右，他们之后红山文化的遗址数量已超过1000处。遗址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人口呈现几何级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红山社会的渔猎和农业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此之前，这里的先民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冬季猎物冬眠，果实匮乏，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而农业的出现丰富了他们的食物来源，谷物便于储存，能在青黄不接时保障供应。但农业生产有着一个严苛的前提，精准掌握农时。
3: 农业生产它的一个前提的知识条件就是农时的问题，你不解决农时，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播种，你错过了农时，你可能就没有收成，一年叫绝收。那绝收在上古社会就会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四季分明的西辽河流域，播种的最佳时间一年只有短短几天，误了农时就可能颗粒无收，对于史前先民来说，这甚至意味着灭顶之灾。
3: 古人怎么解决农时的问题呢？他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仰观天象，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古人就说了，地载万物，要靠什么？要靠天垂象，要靠人们对天的观测来决定时间。所以就讲了，取材于地，我们虽然在大地上取我们需要的那些材用，对吧，但是要取法于天，要通过观象来找这个时间，来确定时间，确定农时。
1: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季节变化的最佳标志，观测天象，掌握日月运行规律，就能精准判断农时，保障农业丰收。久而久之，原始的天文学成为远古先民最早掌握的科学知识。
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比如在长江下游的义乌桥头遗址，它出土的陶器的表面用这个白彩画出太阳的形象。这个太阳的形象8000年前在杭州的萧山跨湖桥更具象。然后呢

0: 包括7000年前的河姆渡，两个鸟驮着太阳，就是最早应该是对太阳的这个观测，太阳的信仰。
1: 随着观测天象、解读天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是红山社会的精英阶层。
0: 这个对自然的观测和对知识的了解，那不是所有的人，肯定是社会的精英的阶层。那他们掌握了这个知识，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是由神在左右这样一个天的世界，就形成了天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自然界肯定是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那就是形成了天的这个朦胧的这个概念。
1: 牛河梁基氏冢里埋葬的正是这些掌握通神权力的红山贵族。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已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天人关系。在那时，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日月星空，以惊惧的眼神观察着天象。他们切身感受着四时轮回，以敬畏的心态来理解天意。红山先民坚信有一个神秘强大的天神在支配着身边的世界。这便是卜辞《尚书》中所记载的黄天昊天。
2: 你祭天，你祭谁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你所祭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天，是一个有感情的、有好恶的那个天，也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就是地。
1: 那么红山先民是怎样进行祭天的呢？周代的礼祭祭法有这样的记载：翻柴于太坛，祭天也。
3: 在后世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叫它辽祭。辽祭是干什么？辽祭是祭天的，这是祭天神的。你像那个《礼记集解》里边就专门讲过这个辽祭的事儿，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就是说老天爷在上面，你怎么把你的贡品、把你的心意，让老天爷在上面的这个天神收到，那么就把它烧了。烧了之后，它那个香气，包括它那个气息，它会飘上去。
1: 根据牛河梁的发现，我们尝试还原了那场震撼的祭天仪式。掌握神权的红山贵族焚烧柴薪、玉器和动物牺牲，祭坛上的无敌统行器上下贯通，是通神者灵魂通道的象征。辽祭的烟雾缓缓升起，飘向天空，他们带着族群的祈求去获取上苍的护佑。
3: 我们古史上有记载，比如说周医生说，那个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啊，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际上天文人文是相关联的，它就是通过对这个宇宙的观测、对天象的观测、对星象的观测，形成了它最初的宇宙观。这套宇宙观对后来的这种文明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人文的这种演化是有这个巨大作用的。
1: 红山先民向苍天献祭，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通过这些，他们相信上苍会给他们带来平安。这就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秘密。
4: 从我们现在的全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在陕西我们发现有这种圆形的坛，到了秦汉时期我们也发现这种圆形的祭坛，一直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的天坛，这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么圆形的坛来祭天，这是从古礼上一直传播下来。
1: 天圆地方的思想。

0: 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天象的认识。这种思想延续了数千年。
1: 我们来看看今天明清两代的这个圆丘，就在北京吗？就是三层坛，三个同心圆。今天在天坛的那个祈年殿，那个顶也是三个同心圆。祈年殿下的那个祈古坛还是三个同心圆。这三个同心圆它体现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文献里边讲到的三元或者是三天。所以这个思想我们今天居然在牛河梁发现了，它在5500年到5700年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这套思想知识体系经过了5000年的传承，到明清两代仍然还继承着。
0: 2026年，备受关注的牛河梁第13地点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2: 13地点以往大家都管它叫东方金字塔，然后我们去年也是相当于重新启动了对13地点的考古发掘。
0: 这座巨大的圆形土丘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它到底是一座大型祭石冢还是一座祭祀建筑，当时人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将它命名为牛河梁第13地点。
2: 把这个遮阳网给它揭开，揭的时候那个小心点，别把石块给刮移位了。
0: 经过一年的工作，考古人员初步摸清了它的结构。第13地点由基石基础、包砌石墙、中心堆土和外围堆土构成。
2: 它的结构是人工堆砌的一个大型的土丘，整体是一个圆形的。另外我们也通过发掘排除了整个大型土石建筑之内有墓葬的这个情况，初步判断它还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因为它相比于第二地点是在众多个祭石冢当中有一个三重圆环的祭坛，有一定的区别的，它可能是为整个牛河梁遗址服务的一个大型的祭坛。
0: 在距离第二地点3公里外的地方，红山人为何又建筑起一座巨型祭坛？它是用来祭拜什么的呢？5000多年的时光掩盖了太多真相。牛河梁的祭坛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也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而牛河梁的下一个秘密就藏在一座荒芜已久的山岗上，等待着198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彻底揭开。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爸爸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笑。

0: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头像。由于它是采用的泥塑的材质，所以呢，我们对于它的保护十分的严格。那我们就一同走进它，一起了解一下。
1: 红山女神像，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最具分量的瑰宝。经过5000多年，它已经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变得非常脆弱。如今它被珍藏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从不对外展出。静谧的地下库房里，封存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的信仰与传奇。

0: 1983年11月2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声音。几天来，人体塑像碎片接二连三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有一种预感，惊喜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一个不深的探方里，考古人员正在剥离一块特殊的残件。渐渐的，鼻子、眼睛、耳朵逐渐显现出来。这会是一个完整的头像吗？
1: 但是心里都想着，希望有这种比较完整的像出来，但可能性又不大。你说都那碎片都出来了，鼻子、耳朵、眼睛都出来了，你还能？

0: 是完整的，啊，但大家都希望出，哎，这一刮一刮刮，有个，因为它那个上面，它那红烧土嘛，都比较干，啊，一扒拉它就出来了。
1: 这件头像，存高22.4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猿大。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颧骨凸起，鼻梁低而短。经过碳十四的测年，头像来自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5000多年前祖先的模样。
0: 因为他那个像正好是平卧在那个八岁一个家，他代表性的吧，他就好像二人在这个对话呢，凝固那一瞬间，他们拍了个照片，啊，后来叫做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见。
1: 头像的表现技法极度写实，面部表情丰富而微妙，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晶，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
0: 回到那个驻地吧，又看到那个贴的墙上那个报纸，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这个和我们这个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民族之神啊，后来所以我们写简报的中国之神、民族之神。
1: 这件头像的出土带给考古学家的不仅是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如果他是神像，那么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形象呢？他的出现又将有怎样的寓意呢？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所处的西辽河流域，供奉人像的传统由来已久。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再到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人物造像一脉相承。

0: 2016年，赤峰市南湾子北遗址的房屋内，出土了两件距今7400年的兴奴蛙时期石人像，一件石像脸部还用棒片装饰了眼睛和牙齿，它一手搭在腹部，一手搭在胸前，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是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堡沟文化。石像采用灰长岩琢制而成，高32.7厘米，宽23.5厘米，以简练技法塑造了一位蹲坐裸体的孕妇形象。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这尊陶人像，身高55厘米，他盘腿而坐，双眼圆睁，好像在大声呼喊。年代是距今5300年，是最完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这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泥质人像，它的腹部圆鼓，臀部肥大，是明确的孕妇形象。塑像造型别致，栩栩如生。
1: 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呢，人像的数量增加，而且呢这个发现的地点也进一步的这个丰富，人像的这个特征

0: 现在也是非常明显的，纽厄良也好，喀左的东山嘴，发现的绝大部分都是鼓着肚子的女性孕妇的形象。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女神头像把它叫做女神，是因为发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女性的身体部分。
1: 1983年11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出土女神头像的区域进行了视觉，令大家感到惊讶。

0: 一座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的史前建筑被完整的发现了。考古队员称它为女神庙。
1: 女神庙我们当时虽然打开了平面了，一看它就不是一间房两间房的问题，那它北边呢是多室一体连在一体的，能够分为7个间，就7个室连在一起，后面还有个单室，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但是它又不大。
0: 从规模看，女神庙仅相当于史前时期的一座大房子，但它的结构布局却远比那时的房屋复杂，内部装饰也更显豪华。庙的墙壁做出各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它们横竖相间，既是装饰，也具有一定实用功能。墙壁的重点部位还会有壁画，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建筑壁画。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这座神庙曾经是多么富丽堂皇。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庙宇，里面供奉着5000多年前红山人的女神。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残破的墙壁、崩塌的屋顶、人物及动物雕像的碎块，逐渐充斥了发掘现场。
1: 当时发现的时候，这个胸可能是在屋顶上，因为发现它那两个爪冲着北趴在上面。后来又发现胸的下颚，鹰的是在那北边，北边那个边上发现的鹰爪。所以看着鹰在北，这个胸在中间，然后两个人相对着还是怎么的，那这个就无法复原了。但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是这个海内孤本呢。
0: 庙内还出土了巨大的彩陶器和熏炉器盖，它们显然不是寻常的生活用品。彩陶器壁厚1.5至2厘米，直径推测在1米以上，堪称牛贺良的彩陶王。
1: 除了人的塑像、动物塑像，还有一些建筑构件，特别是还有明确的陶器是祭器，因为它有个熏炉盖儿，那盖儿就是在做得很规整，在上面屋组那个镂孔，那就祭器。从它的结构规格、堆积物来看，这肯定是一座庙。
0: 这些人体塑像残件不仅有上臂、腿、肩、手，还有乳房等等，都为泥塑，有些表面还涂以朱彩。
1: 那个塑像的他那个手背呀、它中间是空的嘛，那空的里头啊有那碎的骨头渣儿啊，因为在那西亚他发现有那个在那个人的头骨上外面糊上泥，然后牵上那个贝壳这种情况。
0: 最令人震撼的，女神庙里面并非只有一个女神像，而是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神像群。人体残件分属于6至7个个体，依规模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相当于真人的原大，第二类约相当于人体的2倍，而在主室正中出土了残缺的耳朵和鼻子，规模竟相当于真人的3倍，应该属于女神庙内最大的一尊神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塑像出现在这里，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到了红山这一段，发现这个以人

0: 型为主的这个，它就分了，至少是大中小三型，啊，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对人形的这种神的这种崇拜，实际上它是分了阶级的，有了一个天阶体系，就是天神是分大小的，有比如说有主神，有辅助的，啊，有次一等的，它形成这样一个东西，那就说明实际上在红山这个阶段，这就不是原始宗教，不是原始信仰，而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类似于宗教的形态的一个信仰体系了。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1985年初夏，刘鹤梁女神像被送到了中国考古先驱苏秉琦的面前。
13: 苏先生看到女神像的一刻，给我的心灵我觉得是特别震撼的，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反而是他像看到了亲人一样。这是我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眼神，他看到女神像的时候，他是一种亲切感。
12: 端详良久后，苏秉琦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13: 苏先生说的红山人的女祖，中华民族的共祖，就是大家原来我们各有各的祖先，我们你有你的什么家里供的神，我家里也有我供的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过去的这个血缘组织上建一个公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民族学上说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一种新的对祖先的一个认同。就像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女神同样她也是不同的血缘的红山人她共同的一个祖先。
12: 从牛鹤梁女神像的侧面看，她的后半部分残缺，

0: 断面平齐，说明它原来是贴附于墙壁上，而在断面的中部有一处竖立的木柱痕，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上面有包扎禾草的痕迹，这或许就是塑像制作时所用的骨架。
1: 和那个女神头像的背面可以在那个宫崎这么贴着，所以他那女神头像的额头这面比较高，然后这个下颚这块缩进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人是这样仰视的，他是俯视的。
0: 五千多年前，这尊悬挂在墙壁上的女神像，或许就是红山先民敬奉的祖先。在他们看来，女神不仅是生命的根系和源泉，而且能够保佑部落的平安、兴旺和繁荣。她与氏族命运息息相关，被红山先民奉为神灵，加以崇拜和祭祀。
2: 对于这些早期的，比如史前时期女人像的性质啊，多数人觉得，一般认为是女性的始祖像，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在历史文献当中能记载，比如无论是商还是西周，它的始祖都是女性的始祖。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吞了一个鸟蛋生了商族始祖契等等。但也有认为是比如说地母或者是促进人群繁衍的这个女神。
0: 如果这座女神像是根据五千多年前的红山人塑造出来，那她的真容又是怎样的呢？
3: 发现的时候呢，其实状态是比较糟糕的，鼻部是缺失的，下嘴唇呢也是缺失的，左耳呢它还有残缺。
0: 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物专家根据女神像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3: 第一步呢，我们就把她这个脸上的这些裂纹用电脑软件给她修复平整，根据上嘴唇的特点复原出这个下嘴唇来，还有就是他的左耳是缺失的。根据右耳的形态呢，我们把左耳的这个形状给他复原出来。
0: 专家们还根据出土的乳房、上臂等女神像残件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特征，对女神像的容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
3: 通过真人相貌的复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个健康、有活力、各个机能正属于最旺盛阶段的成熟的女性的形象。她的肩膀浑圆有力，乳房也是像生育过的身体状态，所以呢，给她判定为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形象。
0: 借助于科技手段，五千多年前的红山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中心位置，处在整个遗址群的最高处，周围山顶的积石冢将其环绕。多数专家认为，庙中供奉的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共同祖先，而积石冢埋葬的是各个部落族人的近祖。不同宗系的人群占据着不同的冈丘，对女神庙形成拱卫之势，就是为了永远守护这位红山女神。在中国历史上，庙是祭祀先祖、供奉祖先神位、通过祭祀祈求先祖神灵护佑的场所。在牛河梁，他们不仅发现了女神像，更发掘出群神簇拥的女神庙，或许这就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神庙祭祀遗址。
4: 这个庙呢，其实它承载的是对人

0: 一种崇拜。现在我们看有这个比如说张飞庙啊、关帝庙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孔庙，那么都是对先贤圣哲呀、忠臣义士啊，对他们的一种祭祀。只是说呢，这些的场所变得越来规模越来越大，变得那个越来越复杂了，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对祖先这么一个崇拜。
1: 牛河梁女神庙发掘后不久，考古人员在它的北侧200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台。
2: 山顶的现在当时发现了几处遗迹，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叫当时确定叫品字形大平台，这是一号台子最北部边缘，就在这个位置北部边缘偏下的这个部位呢，发现了一堆红烧土块，取出来一些人体的标本，包括那个大三杯的那个耳朵，
3: 三杯那个大耳朵，哎，做的非常精致，摸得非常光，包括耳轮的轮廓线呢，非常流畅，那个比那个女神庙那个三倍的耳朵，那要高级得多。
1: 又一件三倍大的耳朵出现了，这也意味着，他所属的躯体，也会是真人的三倍大小。女神庙之上，是否还会有更大的建筑呢？20世纪80年代，对女神庙的发掘只是一次视觉，当考古人员清理出那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有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这些有着5000多年寿命的泥塑非常脆弱，一旦取出迅速与空气接触就会脱色、粉化、干裂。于是考古队决定不再继续发掘。这座半地穴式的女神庙，没有宏伟的殿堂，却承载着红山先民最虔诚的信仰。这尊残缺的女神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见证着他们最早的祖先崇拜。他们告诉我们，文明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悠久。牛河梁的风依旧在山岗上吹拂，仿佛在继续诉说着5000年前的祭祀圣殿，诉说着女神的传说。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

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0: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搜搜。
1: 嘿，搜搜。
0: 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0: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1: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0: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1: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0: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

0: 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
1: 嗯，
0: 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1: 是啊，
0: 这些都是垃圾。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1: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0: 是啊，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

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 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 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嗖嗖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
2: 有不少
0: 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搜搜了，便来上游找他。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秋天这条小溪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降水增多，而大雨会导致暴洪。树木被洪水冲到下流，堆积在一起，形成天然的水坝。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嗖嗖失踪了。嗖嗖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系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1: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1: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

0: 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1: 他打了个哈欠。
2: 你拍到了吗？
0: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宝贝儿，快醒醒吧，
3: 还有点迷糊。
0: 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好了，
4: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0: 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它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它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它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 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它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它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
1: 就是给他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0: 是的，太神奇了！啊，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1: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0: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

0: 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0: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1: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0: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他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道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雾。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他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他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它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它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大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简直巧夺天工。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搜搜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搜搜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 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搜搜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搜搜的故事。 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

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 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喂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 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 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 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它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它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是对自然的索取，还是对自然的回馈？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疗愈自然的伤痕，到头来反而是自然疗愈了我的心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

0: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这片栖息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众多神奇野生动物的家园。在泰国茂密的丛林深处，各种猫科动物悄然前行，捕食繁衍，谱写了一曲生命的乐章。它们是丛林中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

泰国境内分布着几片古老的森林，它们已经在这里存在了1亿多年，为一些神秘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

他们行踪不定，难以捉摸，行动敏捷，善于隐匿，是真正的潜行高手。 这是一只鱼猫，它的体重约为7公斤，肩高约为40厘米。鱼猫的外形跟家猫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鱼猫是少数几种能在水里捕猎的小型猫科动物之一。

可惜速度不够快，让鱼逃脱了。这里是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它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鱼猫是濒危物种，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片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鱼猫喜欢独来独往，容易受到惊吓，因此这只雌性鱼猫平日里的行动总是格外低调，但它还是被盯上了。它已临近发情期，一只雄性鱼猫循着它留下的气味穿过森林，一路追踪至此。就在雄性鱼猫准备现身之时，一阵叫声让它停下了脚步。石蟹猴发出的警示叫声在林间回荡，让它们如此惊恐的不是鱼猫，鱼猫体型较小，对灵巧的石蟹猴威胁不大。有体型更大的动物正在林中前行，这群石蟹猴从高处的树枝上发现了危险。通常情况下，石蟹猴待在树冠上就能躲开大部分捕食者，可是这一次例外。

猫科动物大多擅长爬树，其中云豹更是爬树高手。它的后肢踝关节可大幅度转动，让它可以灵活自如地在树上活动。云豹的犬齿长而尖锐，能够轻松刺入猎物的皮肉。云豹通常在夜间活动，为了觅食，它也可以打破常规。而它并不是唯一在白天活动的云豹。就在几公里外，它的两只幼崽莽撞地离开了安全的巢穴。它们才出生一个月左右，还没有自保的能力，贸然离开藏身地非常危险。石蟹猴很机警，它们迅速转移到领地的另一边，远离了云豹。

不过，只要食物足够诱人，食蟹猴也会冒险来到地面。对食蟹猴来说，成熟的无花果是不可错过的美味。这些果实为森林中的

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满地的无花果不仅引来了石蟹猴，林中来了一群健壮的爪哇野牛，这种野生牛科动物和家牛有亲缘关系，它们生性胆小，喜欢在丛林深处活动。然而对无花果的渴望驱使它们离开藏身之处，冒险来到开阔的林间空地。采食掉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然而还有一些动物不是为了无花果而来。一只雄性老虎正在巡视领地，它沿着河岸熟悉的小径，一边巡逻，一边留下气味标记，顺便寻找是否有雌性留下的气味。与此同时，它还要保护领地内的雌性和自己的幼崽免受外来雄性的威胁。这只雄性老虎不是来捕猎的，所以无意理会正在进食的爪哇野牛。这头长着深色皮毛的雄性爪哇野牛是群体的首领，也是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它要负责保护雌性。绿孔雀为这片林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不过并非所有的绿孔雀都是为了食物而来。鸟类对色彩的感知非常敏锐，在雌性绿孔雀看来，眼前的这一幕可谓光彩夺目，极其华丽。雄性绿孔雀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比美决不出胜负，那就免不了要打上一场。

0: 获胜的雄性绿孔雀才能接管领地，并赢得与领地内雌性交配的机会。吃完无花果后，爪哇野牛准备回到丛林深处去。他们都没发现，有一道身影正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这是一只雌性老虎，它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崽。与刚才那只雄性不同，它是专程来捕猎的。眼下还不适合靠太近，这片空地可供老虎隐蔽的植被太少了。老虎循着爪哇野牛留下的气味，一路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小溪边。小溪岸边长满了茂密的植被，是绝佳的伏击地点。老虎藏在灌木丛中，耐心地观察着爪哇野牛群的一举一动。

而爪哇野牛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这正合老虎的心意，他正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爪哇野牛越走越近。老虎全身的肌肉紧绷，蓄势待发。此刻，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爪哇野牛身上，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绿孔雀。爪哇野牛听到绿孔雀的警示叫声，撒腿就跑。

练失败了，这只老虎走到溪水中，看来他打算泡个澡来解暑。反正现在也没有必要隐藏行踪了。没有捕到猎物，老虎转身朝灌木丛走去。

一回到巢穴，等候已久的两只幼崽立刻朝他奔来。这两只幼崽大概五个月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下午，老虎妈妈会陪在幼崽身边，等到夜幕降临，它会再次外出觅食。就在这清凉的午后，林中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这是一头成年大象。这副庞大的身躯每天要吃下重达150公斤的食物。大象的长鼻子约有15万条基数，选取高处的果实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大象的鼻尖还长有指状突起，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地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实。这头雄性大象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悄然穿行于林间。凭借极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发现了象群的行踪，他们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活动。

雌性大象一生都与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建立起了能维系终生的紧密联系。象群此行不是为了觅食，而是奔着泥土来的。

森林里的这个地方，象群中较为年长的雌性大象都很熟悉。象群世世代代都会为了同一个特殊目的来到这里，那就是采食泥土。大象从植物中很难获得足够的矿物质，为满足身体所需，它们需要通过食用泥土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

0: 此外，大象还可以扬起泥土覆盖自己的身体，这不仅能有效防止蚊虫叮咬，在白天达到防晒效果，到了夜晚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

0: 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夕阳西下，栖息在不远处岩洞里的几千只蝙蝠准备外出活动了。

只有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蝙蝠才能摆脱这些猛禽的捕食。夜色中，雌性鱼猫守在水边伺机捕猎，而它自己也成了被追踪的对象。雄性鱼猫一直悄悄地跟着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成年鱼猫大多数时候都是独居，除繁殖季以外，成年个体之间通常不会直接接触。雌性鱼猫虽已进入发情期，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一定会接受这只雄性的求爱。雄性鱼猫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实力。

开始不太顺利。这只雄性鱼猫并没有因此退缩，

天亮之后，雄性鱼猫终于得偿所愿。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交配结束后，雄性鱼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而雌性鱼猫又开始专心捕猎。它用爪子轻轻划水，水面上泛起涟漪，造成昆虫落在水面上的假象，吸引水中的鱼游过来观察。

捕捉体表湿滑的猎物需要特殊的装备。鱼猫的脚掌呈半蹼状，爪子无法完全缩回，非常适合用来捕鱼。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是维持当地生态平衡的关键。麒麟冠层不仅能调节林内气候，更是无数生物的庇护所。

许多树栖动物而言，树上丰富的食物足以维持它们一生所需，因此它们可能终生都无需踏足地面。其中有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它看起来既像猫又有几分像熊，但其实它与这两类动物都没有亲缘关系，它就是熊狸。别看熊狸行动缓慢，它在森林中可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熊狸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采食植物果实、嫩芽和花朵，有时也会捕捉昆虫、鸟类和小型啮齿动物。熊狸的爪子很锋利，尾巴可缠绕树枝，是爬树高手。它们白天多在林冠层休息，

犀鸟都待在高处，不用担心地面捕食者的威胁。然而，丛林中不乏一些擅长爬树的猎手，犀鸟绝不能掉以轻心。云豹盯上了一只犀鸟，

可惜云豹还是慢了一步，他又要饿肚子了。这只双脚犀鸟运气很好，没有遇上捕食者，它的配偶正饿着肚子等它归巢。双脚犀鸟孵卵育雏期间，雌性会一直待在树洞里，雌性和雄性会用泥、粪便和一些食物残渣封堵树洞入口，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雄性可以通过缝隙向巢穴内传递食物，觅食的重任全落到了雄性身上。

1991年，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如今，这个保护区成了多种珍稀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花豹。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花豹数量日渐稀少。这只雌性花豹有两只幼崽要养活，先出来的这只幼崽是雌性，跟它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另一只幼崽是雄性，它的皮毛是黑色的。三月，天气越来越热，河流成了动物们的避暑圣地。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涓涓溪流滋润了两岸风貌的植被，许多野生动物都会到这里饮水休息，不少捕食者也会来寻找觅食机会。雌性花豹幼崽在溪流边好奇地四处探索，它快满一岁了，正在提前适应离开妈妈的生活，独自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再过几个月，它才能真正独立。它身后还跟着一道黑色的身影。雄性花豹幼崽也来到了溪流边，它的黑色皮毛是基因突变导致的。

有观点认为，在幽暗的丛林深处，黑色的皮毛有利于花豹隐藏身形，提高捕猎成功率。两只花豹幼崽还在学习基础的生存技能。鹌鹑是一个不错的练习对象。可惜扑了空。雌性花豹幼崽虽缺乏技巧，却精力充沛。他又看到了树上的鸟类。

虽然两只花豹幼崽非常努力，但毕竟经验不足，所以这片森林的鸟类暂时还是安全的。花豹幼崽的捕猎动作还稍显稚嫩，不过这正是它们成长为出色猎手的必经阶段。 雌性鱼猫不是在捕猎，而是在林中寻找一处僻静的角落。它怀孕了，交配过后已近2个月，它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巢穴。可惜在这里，它注定得不到片刻安宁。数十头爪哇野牛浩浩荡荡地在林间穿行。 群体中的主导雄性发现了闯入者，他用脚刨地示威，而闯入者态度坚决，毫不退缩。闯入者的目标是对方的圈群，他向主导雄性发起了正式挑战。这场争斗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解决。

颜色较浅的外来雄性获胜了，上一任主导雄性被逐出群体，这头雄性爪哇野牛成了牛群的新任守护者，他获得了与群体中雌性爪哇野牛繁衍后代的机会。五月，季节更替，旱季将要结束了，雨水汇入溪流和江河，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蓬勃生长。水鹿通常在水源地附近活动，虽然它们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比较活跃，但白天也常常出现在河边，它们会长时间泡在水中休息。水鹿是一种大型鹿种，体重可超过半吨。它们这副庞大的身躯让大部分捕食者望而却步，但也有例外。

老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猎物。成功捕到猎物后，他没有立刻进食，而是先将猎物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走向密林深处。他的两只幼崽正藏在那儿，耐心等待妈妈归来。目前老虎幼崽虽然还没有断奶，也开始慢慢过渡到吃肉了。

上的枯叶一踩上去就沙沙作响，增加了云豹前行的难度。地面上迟迟不见猎物的踪影，他只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树冠。一只白掌长臂猿在林间荡来荡去，

凭借灵活的长臂和弯曲成钩状的手指，百掌长臂猿能在林间飞速穿行，成为移动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云豹擅长悄无声息的前行，相比之下，百掌长臂猿就吵闹许多。

还没等到云豹靠近，白掌长臂猿就已经消失在了丛林深处。云豹还是一无所获。情况很快出现了转机，凭借灵敏的听觉，云豹捕捉到一阵树叶的窸窣声，那是几只野猪幼崽，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目标。他们跟随妈妈正在觅食。刚出生不久的野猪幼崽对饥饿的云豹来说正合适。而且这里有一窝幼崽可供它捕食。野猪幼崽或许弱小无助，它们的妈妈却不是好惹的。

吃完后，云豹回到巢穴。这次外出捕猎不太顺利，他离开的时间比以往久了一些。

云豹四处嗅闻，想要找到幼崽留下的气味，而幼崽已经不见了。丛林里捕食者众多，幼崽恐怕凶多吉少。云豹最后回望了一眼，然后再次引入茂密的丛林，孤身离去。在漆黑的夜晚，大概只有热成像摄像机才能穿透这深幽的黑暗，记录下影像。马来豪猪的体型不大，却长着一身尖锐的棘刺，有的末端还带有小倒钩。即便是老虎，在面对它时也会感到非常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负重伤。

幼崽还在等着他。幼崽藏身的地方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一条眼镜王蛇，不管是鱼猫妈妈还是它的幼崽，被眼镜王蛇咬上一口都会丧命。鱼猫妈妈必须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保护幼崽。眼镜王蛇最长能长到近6米，它分泌的毒液能毒死一头大象。眼镜王蛇已经爬到了鱼猫巢穴附近，如果被咬，鱼猫妈妈就难逃一死。但它没有退缩。

羽毛妈妈及时赶回了巢穴，她的幼崽还不到三周大，才刚刚睁开眼睛。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幼崽。两只幼年花豹现在约18个月大，它们开始离巢活动，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幼年花豹也在不断磨练捕猎技巧，努力没有白费，它们已成长为动作敏捷、机敏沉稳的猎手。独立捕猎是幼年花豹迈向成年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他们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而另一边，老虎幼崽还离不开妈妈的庇护。老虎妈妈还有很多要教他们，例如获取现成食物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然而这些方法往往伴随着风险。老虎妈妈发现一只进食中的鳄鱼，纵然老虎是顶级捕食者，有时也会吃腐肉，可进入水中就意味着踏入鳄鱼的领地，它必须格外小心。

在这片丛林中，幸运总是会眷顾勇敢的一方。老虎幼崽必须尽早明白这一点。清晨时分，茂密的丛林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要想在此生存，野生动物需要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正是猫科动物的强项。

随着季节更替，繁殖季到来，这只雌性云豹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命。新一代的云豹幼崽注定要在这片光影斑驳的丛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炙热的

朱伟虎对北澳篡属不构成威胁。朱伟虎需要担心另一种

知尾带渠和凶猛的带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带渠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知尾带渠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改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

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他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他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大耳沙蜥有巧妙的应对方法，它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耳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

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0: 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羚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羚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羚、鸵鸟、跳羚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0: 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四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

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

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 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有

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食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食黄鼠是当之无愧的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群。

天亮后，细维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维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维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维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维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它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 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他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纪录片致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

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

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0%。

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北京天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圆丘为三层同心圆形石坛，外圈直径为21丈，中圈15丈，内圈9丈，整体逐层收分，层层内缩。天坛圆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或许就在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

1984年，牛河梁第二地点的考古发掘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5000年的秘密。山冈最高处，一个圆形建筑与周边的基石冢紧密相依。

0: 考古队员最初判断，这也是一座普通的集市钟。
1: 牛和梁的祭坛一开始发现以后啊，不知道它是祭坛，是和那个钟排在一起，一号钟、二号钟，它叫三号钟，编号是三号钟。那后来我们觉得它特殊嘛，就解剖了四分之一，发现它底下和那个钟不一样，它没有墓葬。
0: 经过1984年和1991年的两次发掘，这座神秘建筑的真容逐渐显现。它由1310根立志石柱砌成三个同心圆，每一重圆都是一层台阶，从边缘向中心层层抬高，高差在0.3到0.5米之间，形成规整的三层圆丘。考古人员排除了祭祀冢的可能性，将其定性为祭坛。
1: 卷料和那个旁边的祭祀冢那就不一样，祭祀冢它是以那个石灰岩为主嘛，它这个是宣武岩立的柱状体，和这个平砌的，在这个砌法上也不一样，所以这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
0: 这座建筑所用的石柱是泛着棕红色的安山岩，这种石头最近的产地在直线距离50公里外的建平县沙海镇。红山人为何不就地取材，而非要去他山之石呢？与石柱紧贴的是一排无底中空的筒形器，摆放极为讲究，石材的一面朝外，素面朝内，与两侧祭祀冢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天文考古学家冯石俯视这座建筑时，瞬间被震撼。
2: 那么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三元的祭坛，首先给我感觉到的就是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礼制性的建筑。
0: 冯石发现牛和梁祭坛的三个同心圆竟然精准对应着太阳在不同季节的运行轨迹。
2: 如果我们去观测两分两制的太阳的日行轨迹，你就会发现了，它在天上可以规划出三个同心圆。具体的说，夏至的这一天，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北边这一点升起来，然后绕行周天之后，又从西方的最北边这一点落下去，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冬至这一天呢，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南边这一点升起来，经过一个周天运行以后，又从西方的最南这一点落下去，也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春分和秋分这两天，太阳是从正东升起来，经过周天运行以后，又从正西方落下去了，也画出一个圆弧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两分两制太阳的视运动的这个轨迹，人们就可以在天上画出三个同心圆。
0: 牛和梁第二地点祭坛三重圆的直径由内而外分别是11米、15.6米、22米，而外圆与内圆直径的比值恰巧与古代数学典籍周髀算经记载的数据完全一致。
2: 周髀算经里边就记载着冬至的日道就是夏至日道的2倍，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不是，一定是一个知识的有序的一个传承的结果。而这个圆我们今天就在牛和梁看到了。
3: 接下来我们来到正中央，中间是祭坛。在牛和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周同心圆祭坛，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三圆祭坛了。在周髀算经中有一句话叫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以红山人的基础情况呢，可能是画圆不够美观。

0: 先拿石头块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在正方形里面以边长为直径拼出内接圆，再以正方形的对角线为直径拼出一个外接圆，这样两个圆的直径之比就恰好是正方形的对角线比边长，就恰好是根号二。
1: 2025年，牛和梁联合考古队在第一地点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整个牛和梁遗址群第一地点九座台基当中的七号台基的北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比较特殊的现象，我们叫它红烧土坑。这些红烧土块呢，是从其他的地方搬运过来填充到这个坑。这样的坑呢，我们一共发现了七座。那么这个七座坑特殊在哪儿呢？这七个坑呢，它有一个平面布局上的一个关系，把它落到这个图上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和北斗七星的形状非常非常近似。
1: 七座土坑的排布几乎完美对应北斗七星，或许这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把天上的七星复刻在牛和梁高台之上，成为另外一个祭坛。
2: 如果是它就是北斗七星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红山人整个的宇宙观，他对天象，他对天文现象的一种观测。
1: 而牛和梁第二地点的三重圆坛，同样是上古天象的地面复刻，它对应太阳两分两制的运行轨迹。
2: 那么这两个如果叠加起来看，比如说那三重圆坛，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祭天，那么这个北斗七星啊，如果落在这儿，它是不是也是跟祭天呀，跟这个通天神呢、有关啊？这个我们当然还需要大量的这种研究的工作去解读它。
1: 在中国古代，北斗七星代表着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的。战国时期，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红山人为何要把日月星辰刻画在牛和梁的山冈上？为何如此虔诚地祭祀上天？他们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祭坛，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藏在红山社会的商业经济中。红山文化地处西辽河流域，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
3: 我们在敖汉旗发现的1500余例粟和黍，它关键在哪呢？这是当时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已经人工驯化的这种农作物。
1: 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至红山文化时期日益成熟。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辽宁马鞍桥山红山文化早期遗址进行了同位素检测。
4: 这个是马鞍桥山遗址人和动物的碳的同位素值，具体来讲吧，如果是同位素值偏向于这个范围，大概是-1000分之6左右哈，那就说明这些人也好，动物也好，它的食物基本上来自于碳四类食物。
1: 在中国北方地区，高大的乔木为碳三类植物，而低矮的草本植物则属于碳四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黍和粟两种作物。
4: 只有长期

0: 食用碳四类植物，这些动物和人它的同位素值才会反映出非常偏负的千分之六的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红山文化早期的马鞍桥山遗址先民呢，显然它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判断。这四个个体呢所代表的人群，他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认为大概80%左右就来自于粟农业为主体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粟黍这两种小米。
1: 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各仅有100处左右，他们之后红山文化的遗址数量已超过1000处。遗址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人口呈现几何级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红山社会的渔猎和农业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此之前，这里的先民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冬季猎物冬眠，果实匮乏，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而农业的出现丰富了他们的食物来源，谷物便于储存，能在青黄不接时保障供应。但农业生产有着一个严苛的前提，精准掌握农时。
2: 农业生产它的一个前提的知识条件就是农时的问题，你不解决农时，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播种，你错过了农时，你可能就没有收成，一年叫绝收。那绝收在上古社会就会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四季分明的西辽河流域，播种的最佳时间一年只有短短几天，误了农时就可能颗粒无收，对于史前先民来说，这甚至意味着灭顶之灾。
2: 古人怎么解决农时的问题呢？他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仰观天象，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古人就说了，地载万物，要靠什么？要靠天垂象，要靠人们对天的观测来决定时间。所以就讲了，取材于地，我们虽然在大地上取我们需要的那些材用，对吧，但是要取法于天，要通过观象来找这个时间，来确定时间，确定农时。
1: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季节变化的最佳标志，观测天象，掌握日月运行规律，就能精准判断农时，保障农业丰收。久而久之，原始的天文学成为远古先民最早掌握的科学知识。
3: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大约在接近9000年前，比如在长江下游的义乌桥头遗址，它出土的陶器的表面用这个白彩画出太阳的形象，这个太阳的形象8000年前在杭州的萧山跨湖桥更具象，然后呢，包括7000年前的河姆渡，两个鸟驮着太阳，就是最早应该是对太阳的这个观测，太阳的信仰。
1: 随着观测天象、解读天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是红山社会的精英阶层。
3: 这个对自然的观测和对知识的了解，那不是所有的人，肯定是社会的精英的阶层。那他们掌握了这个知识，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是由神在左右这样一个天的世界，就形成了天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自然界肯定是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那就是形成了天的这个朦胧的这个概念。
1: 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的正是这些掌握通神权力的红山贵族。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已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天人关系。在那时，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日月星空，以惊惧的眼神观察着天象，他们切身感受着 四时轮回，以敬畏的心态来理解天意。红山先民坚信有一个神秘强大的天神在支配着身边的世界，这便是卜辞《尚书》中所记载的皇天昊天。
4: 你祭天你祭谁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你所祭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天，是一个有感情的有好恶的那个天，也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就是地。
1: 那么红山先民是怎样进行祭天的呢？周代的礼祭祭法有这样的记载：翻柴于太坛，祭天也。
5: 在后世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叫它辽祭。辽祭是干什么的？辽祭是祭天的，啊，这是祭天神的。你像那个，《礼记集解》里边就专门讲过这个辽祭的事儿，啊，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就是说老天爷在上面，你怎么把你的贡品、把你的心意，让老天爷在上面的这个天神收到，那你就把它烧了。烧了之后，它那个香气，包括它那个气息，它会飘上去。
1: 根据牛和良的发现，我们尝试还原了那场震撼的祭天仪式。掌握神权的红山贵族焚烧柴薪、玉器和动物牺牲，祭坛上的无敌统行器上下贯通，是通神者灵魂通道的象征。辽祭的烟雾缓缓升起，飘向天空，他们带着族群的祈求去获取上苍的护佑。
5: 我们古史上有记载，比如说周易上说那个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啊，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际上天文人文是相关联的，它就是通过对这个宇宙的观测，对天象的观测，对星象的观测，形成了它最初的宇宙观。这套宇宙观对后来的这种文明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人文的这种演化是有这个巨大作用的。
1: 红山先民向苍天献祭，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通过这些他们相信上苍会给他们带来平安。这就是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秘密。
6: 从我们现在的全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在陕西我们发现有这种圆形的坛，到了秦汉时期我们也发现这种圆形的祭坛，一直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的天坛，这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么圆形的坛来祭天，这是从古礼上一直传播下来。
1: 天圆地方的思想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天象的认识，这种思想延续了数千年。
4: 我们来看看今天明清两代的这个圆丘，就在北京嘛，就是三层坛，三个同心圆。今天在天坛的那个祈年殿，那个顶也是三个同心圆。祈年殿下的那个祈谷坛还是三个同心圆。这三个同心圆它体现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文献里边讲到的三元或者是三天。所以这个思想我们今天居然在牛和良发现了，它在5500年到5700年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这套思想知识体系经过了5000年的传承，到明清两代仍然还继承着。
1: 2026年，备受关注的牛和良第13地点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7: 十三地点，以往大家都管它叫东方金字塔，然后我们去年也是向

0: 当于重新启动了对13地点的考古发掘。
1: 这座巨大的圆形土丘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它到底是一座大型祭师冢，还是一座祭祀建筑，当时人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将它命名为牛河梁第13地点。
0: 把这个遮阳网给它揭开，揭的时候那个小心点，别把石块给刮移位了。
1: 经过一年的工作，考古人员初步摸清了它的结构。第13地点由基石基础、包砌石墙、中心堆土和外围堆土构成。
0: 它的结构是人工堆砌的一个大型的土丘，整体是一个圆形的。另外我们也通过发掘排除了整个大型土石建筑之内有墓葬的这个情况，初步判断它还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因为它相比于第二地点是在众多个祭石冢当中有一个三重圆环的祭坛，有一定的区别的，它可能是为整个牛河梁遗址服务的一个大型的祭坛。
1: 在距离第二地点3公里外的地方，红山人为何又建筑起一座巨型祭坛？它是用来祭拜什么的呢？5000多年的时光掩盖了太多真相。牛河梁的祭坛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也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而牛河梁的下一个秘密就藏在一座荒芜已久的山岗上，等待着198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彻底揭开。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文鹤。

0: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头像。由于它是采用的泥塑的材质，所以呢，我们对于它的保护十分的严格。那我们就一同走进它，一起了解一下。
1: 红山女神像，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最具分量的瑰宝。经过5000多年，她已经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变得非常脆弱。如今她被珍藏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从不对外展出。静谧的地下库房里，封存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的信仰与传奇。

0: 1983年11月2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声音。几天来，人体塑像碎片接二连三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有一种预感，惊喜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一个不深的探方里，考古人员正在剥离一块特殊的残件。渐渐的，鼻子、眼睛、耳朵逐渐显现出来。这会是一个完整的头像吗？
1: 但是心里都想着，希望有这种比较完整的像出来，但可能性又不大。你说都那碎片都出来了。鼻子、耳朵、眼睛都出来了，你还能出完整的吗？但大家都希望出来，这一刮一刮刮，有因为它那个上面，它那红烧土嘛，都比较干，啊，一扒拉它就出来了。
0: 这件头像，存高22.4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圆大。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颧骨凸起，鼻梁低而短。经过碳十四的测年，头像来自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5000多年前祖先的模样。
1: 因为他那个像正好是平卧在那个八说又加了他代表性的吧，他就好像把人在这个对话呢凝固那一瞬间，他们拍了个照片，后来叫做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见。
0: 头像的表现技法极度写实，面部表情丰富而微妙，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晶，是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
1: 回到那个驻地吧，又看到那个贴的墙上那个报纸，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这个和我们这个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民族之神啊，后来所以我们写简报的中国之神、民族之神。
0: 这件头像的出土带给考古学家的不仅是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如果他是神像，那么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形象呢？他的出现又将有怎样的寓意呢？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所处的西辽河流域，供奉人像的传统由来已久。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再到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人物造像一脉相承。

0: 2016年，赤峰市南湾子北遗址的房屋内，出土了两件距今7400年的兴奴蛙时期石人像，一件石像脸部还用棒片装饰了眼睛和牙齿，它一手搭在腹部，一手搭在胸前，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是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堡沟文化。石像采用灰长岩琢制而成，高32.7厘米，宽23.5厘米，以简练技法塑造了一位蹲坐裸体的孕妇形象。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这尊陶人像，身高55厘米，他盘腿而坐，双眼圆睁，好像在大声呼喊。年代是距今5300年，是最完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这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泥质人像，它的腹部圆鼓，臀部肥大，是明确的孕妇形象。塑像造型别致，栩栩如生。
1: 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呢，人像的数量增加，而且呢这个发现的地点也进一步的这个丰富，人像的这个特征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女和良也好，喀左的东山嘴发现的绝大部分都是鼓着肚子的女性孕妇的形象。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女神头像把它叫做女神，是因为发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女性的身体部分。
0: 1983年11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出土女神头像的区域进行了视觉，令大家感到惊喜的是，发掘异常顺利。在距离地表半米的地方，一座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的史前建筑被完整地发现了。考古队员称它为女神庙。
2: 女神庙我们当时虽然打开了平面了，一看它就不是一间房两间房的问题，那它北边呢是多室一体连在一起的，能够分为7个间，就7个室连在一起，后面还有个单室，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但是它又不大。
0: 从规模看，女神庙仅相当于史前时期的一座大房子，但它的结构布局却远比那时的房屋复杂，内部装饰也更显豪华。庙的墙壁做出各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它们横竖相间，既是

0: 装饰也具有一定实用功能。墙壁的重点部位还会有壁画，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建筑壁画。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这座神庙曾经是多么富丽堂皇。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庙宇，里面供奉着5000多年前红山人的女神。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残破的墙壁、崩塌的屋顶、人物及动物雕像的碎块，逐渐充斥了发掘现场。
1: 当时发现的时候，这个胸可能是在屋顶上，那因为发现它那两个爪冲着北趴在上面，后来又发现胸的下颚鹰的是在那北边那个边上发现的鹰爪，所以看着鹰在北，这个胸在中间，然后两个人相对着还是怎么的，那这个就无法复原了，但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是这个海内孤本呢。
0: 庙内还出土了巨大的彩陶器和熏炉器盖，它们显然不是寻常的生活用品。彩陶器壁厚1.5至2厘米，直径推测在1米以上，堪称牛贺良的彩陶王。
1: 除了人的塑像、动物塑像，还有一些建筑构件，特别是还有明确的陶器是祭器，因为它有个熏炉盖儿，那盖儿就是在做的很规整，在上面五组那个镂孔，那就祭器。从它的结构规格、堆积物来看，那这肯定是一座庙。
0: 这些人体塑像残件，不仅有上臂、腿、肩、手，还有乳房等等，都为泥塑，有些表面还涂以朱彩。
1: 那个塑像的它那个手背呀、它中间是空的嘛，那空的里头啊有那碎的骨头渣啊，因为在那西亚他发现有那个在那个人的头骨上外面糊上泥，然后牵上那个贝壳，这种情况。
0: 最令人震撼的，女神庙里面并非只有一个女神像，而是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神像群。人体残件分属于6至7个个体，依规模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相当于真人的原大，第二类约相当于人体的2倍，而在主室正中出土了残缺的耳朵和鼻子，规模竟相当于真人的3倍，应该属于女神庙内最大的一尊神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塑像出现在这里，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到了红山这个一段，发现这个以人形为主的这个，它就分了，至少是大中小3型。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对人形的这种神的这种崇拜，实际上它是分了阶级的，有了一个天阶体系，就是天神是分大小的，有比如说有主神，有辅助的，啊，有次一等的，它形成这样一个东西，那就说明实际上在红山这个阶段，这就不是原始宗教，不是原始信仰，而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类似于宗教的形态的一个信仰体系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来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1985年初夏，刘鹤良女神像被送到了中国考古先驱苏秉琦的面前。
10: 苏先生看到女神像那一刻，给我的心灵我觉得是特别震撼的，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反而是他像看到了亲人一样。这是我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眼神，他看到女神像的时候，他是一种亲切感。
9: 端详良久后，苏秉琦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10: 苏先生说的红山人的女祖，中华民族的共祖，就是大家原来我们各有各的祖先，我们你有你的什么家里供的神，我家里也有我供的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过去的这个血缘组织上建一个公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民族学上说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一种新的对祖先的一个认同。就像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女神同样她也是不同的血缘的红山人她共同的一个祖先。
9: 从牛和良女神像的侧面看，她的后半部分残缺断面平齐，说明她原来是贴附于墙壁上，而在断面的中部有一处竖立的木柱痕，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上面有包扎禾草的痕迹，这或许就是塑像制作时所用的骨架。
11: 和那个女神头像的背面可以在那个弓起的贴着，所以她那女神头像的额头这面比较高，然后这个下颚这部分缩进去，她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人是这样仰视的，她是俯视的。
9: 5000多年前，这尊悬挂在墙壁上的女神像，或许就是红山先民敬奉的祖先。在他们看来，女神不仅是生命的根系和源泉，而且能够保佑部落的平安、兴旺和繁荣。她与氏族命运息息相关，被红山先民奉为神灵，加以崇拜和祭祀。
12: 对于这些早期的，比如史前时期女人像的性质啊，多数人觉得，一般认为是女性的始祖像，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在历史文献当中呢。

0: 能记载，比如无论是商还是西周，它的始祖都是女性的始祖。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吞了一个鸟蛋，生了商族始祖契等等。但也有认为是，比如说地母，或者是促进人群繁衍的这个女神。
1: 如果这座女神像是根据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塑造出来，那她的真容又是怎样的呢？
2: 发现的时候呢，其实状态是比较糟糕的，鼻部是缺失的，下嘴唇呢也是缺失的，左耳呢它还有残缺。
1: 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物专家根据女神像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2: 第一步呢，我们就把她这个脸上的这些裂纹啊，用电脑软件给它修复平整。根据上嘴唇的特点复原出这个下嘴唇来，还有就是它的左耳是缺失的。根据右耳的形态呢，我们把左耳的这个形状给它复原出来。
1: 专家们还根据出土的乳房、上臂等女神像残件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特征，对女神像的容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
2: 通过真人相貌的复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个健康、有活力、各个机能正属于最旺盛阶段的成熟的女性的形象。她的肩膀浑圆有力，乳房也是像生育过的身体状态，所以呢，给她判定为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形象。
1: 借助于科技手段，5000多年前的红山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中心位置，处在整个遗址群的最高处，周围山顶的积石冢将其环绕。多数专家认为，庙中供奉的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共同祖先，而积石冢埋葬的是各个部落族人的近祖。不同宗系的人群占据着不同的冈丘，对女神庙形成拱卫之势，就是为了永远守护这位红山女神。在中国历史上，庙是祭祀先祖、供奉祖先神位、通过祭祀祈求先祖神灵护佑的场所。在牛河梁，他们不仅发现了女神像，更发掘出群神簇拥的女神庙。或许这就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神庙祭祀遗址。
3: 这个庙呢，其实它承载的是对人一种崇拜。现在我们看有这个，比如说张飞庙啊、关帝庙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孔庙，那么都是对先贤圣哲呀、忠臣义士啊，对他们的一种祭祀。只是说呢，这些的场所变得越来规模越来越大，变得那个越来越复杂了。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对祖先这么一个崇拜。
1: 牛河梁女神庙发掘后不久，考古人员在它的北侧200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台。
4: 山顶的现在当时发现了几处遗迹，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叫当时确定叫品字形大平台，这是一号台子最北部边缘，就在这个位置北部边缘偏下的这个部位呢，发现了一堆红烧土块，取出来一些人体的标本，包括那个大三杯的那个耳朵，
5: 三杯那个大耳朵，做得非常精致，摸得非常光，包括耳轮的轮廓线呢，非常流畅，那个比那个女神庙那个三杯的耳朵，那要高级得多。
1: 又一件三杯大的耳朵出现了。

也意味着他所属的躯体也会是真人的三倍大小。女神庙之上是否还会有更大的建筑呢？20世纪80年代，对女神庙的发掘只是一次视觉。当考古人员清理出那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有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这些有着5000多年寿命的泥塑非常脆弱，一旦取出，迅速与空气接触，就会脱色、粉化、干裂。于是，考古队决定不再继续发掘。这座半地穴式的女神庙，没有宏伟的殿堂，却承载着红山先民最虔诚的信仰。这尊残缺的女神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见证着他们最早的祖先崇拜。他们告诉我们，文明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悠久。牛河梁的风依旧在山岗上吹拂，仿佛在继续诉说着5000年前的祭祀圣典，诉说着女神的传说。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巨大的骨架，锋利的牙齿，透着一股无可忽视的王者气场。数十块化石碎片拼凑出从白垩纪归来的暴龙界明星。本集的主角名为华丽羽王龙，龙如其名，这只身长九米的巨龙竟然全身覆盖着华丽的羽毛，披着天然的羽绒战袍，驰骋在远古的原野，仿佛在宣告真正的霸主要打得赢，还要有款有型。将时光拨回1.2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亚欧大陆东北部地区孕育出繁盛的热河生物群，而这里最奇特之处是生活着各种各样带羽毛的恐龙，堪比大型时装秀现场。华丽羽王龙无疑是这场大秀里的台柱子。要论噱头，华丽羽王龙出身名门暴龙超科，头顶上骄傲竖立的骨质脊冠，以及前肢上保留的三个手指，这些祖传特征证明华丽羽王龙是暴龙家族的早期成员。而北美洲霸王龙都只是它6000多万年后的晚辈。它们不仅失去了头冠，连手指也退化成了两根。而华丽羽王龙真正惊艳世人的，还是它那身华丽的羽毛。在其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印痕如丝绒状排布，这些羽毛的结构特征与今天雏鸟身上的绒毛相同，属于现代羽毛的原始形态，证明早期暴龙类可能广泛拥有羽毛。研究显示，华丽羽王龙的家乡在高海拔的地区，年均气温仅约有10摄氏度，这件

华丽的羽绒服使他们能够安然度过较为寒冷的冬季。在严寒的暴雪中，华丽羽王龙以无与伦比的王者姿态在热河地区称霸一方，拿下了家族传奇第一光环，更是为暴龙家族的登顶之旅按下了启动键。化石记录表明，暴龙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晚期，那时的暴龙祖先们个头也就跟人类差不多大，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型猎食者，他们实在不足挂齿。随着地质年代进入白垩纪，暴龙家族逐步向欧亚大陆东部扩张，同时迎来了一波实力增长，其中雄关龙体长达到5米，华丽羽王龙已经成为顶级掠食者，而之后发现的喀佐中古暴龙体长更是达到12米。这不仅支持了肉食恐龙逐渐巨型化的假说，更证明亚洲曾是暴龙早期的重要演化中心。大约1.2至1.1亿年前，剧烈的火山活动加剧，欧亚大陆东部生态环境逐渐崩溃，华丽羽王龙如同很多之前的霸主一样悄然谢幕。然而暴龙家族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专家推测有一支勇敢的家族成员迈过了当时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大陆的路桥，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在白垩纪后续的时间里，他们持续演化，最终开启了属于霸王龙的王朝，走向恐龙时代的最强硬。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0: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搜搜。
1: 嘿，搜搜。
0: 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

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0: 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1: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0: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1: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0: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1: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0: 是啊，
1: 这些都是垃圾。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0: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1: 是啊，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

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 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 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雄性闯入者将小马达压在一架金属梯底部，试图用毒刺攻击它。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嗖嗖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有不少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搜搜了，便来上游找他，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

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秋天这条小溪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降水增多，而大雨会导致暴洪。树木被洪水冲到下流，堆积在一起，形成天然的水坝。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搜搜失踪了。搜搜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系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2: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2: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0: 他打了个哈欠。
4: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0: 宝贝儿，快醒醒吧，
1: 还有点迷糊。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好了，
0: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1: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他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他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他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它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它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
0: 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1: 是的，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离开。
1: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2: 我想看样子

0: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1: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逝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1: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2: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1: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他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道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幕。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它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它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他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他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偶，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他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澳大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艺简直巧夺天工。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

0: 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为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疗愈自然的伤痕，到头来反而是自然疗愈了我的心灵。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这片栖息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众多神奇野生动物的家园。在泰国茂密的丛林深处，各种猫科动物悄然潜

泰国境内分布着几片古老的森林，它们已经在这里存在了1亿多年，为一些神秘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

们行踪不定，难以捉摸，行动敏捷，善于隐匿，是真正的潜行高手。这是一只鱼猫，它的体重约为7公斤，肩高约为40厘米。鱼猫的外形跟家猫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鱼猫是少数几种能在水里捕猎的小型猫科动物之一。

可惜速度不够快，让鱼逃脱了。这里是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它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鱼猫是濒危物种，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片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鱼猫喜欢独来独往，容易受到惊吓，因此这只雌性鱼猫平日里的行动总是格外低调，但它还是被盯上了。它已临近发情期，一只雄性鱼猫循着它留下的气味穿过森林，一路追踪至此。就在雄性鱼猫准备现身之时，一阵叫声让它停下了脚步。石蟹猴发出的警示叫声在林间回荡，让它们如此惊恐的不是鱼猫，鱼猫体型较小，对灵巧的石蟹猴威胁不大。有体型更大的动物正在林中前行。这群石蟹猴从高处的树枝上发现了危险。通常情况下，石蟹猴待在树冠上就能躲开大部分捕食者。可是这一次例外。

它的后肢踝关节可大幅度转动，让它可以灵活自如地在树上活动。云豹的犬齿长而尖锐，能够轻松刺入猎物的皮肉。 云豹通常在夜间活动，为了觅食，它也可以打破常规。而它并不是唯一在白天活动的云豹。就在几公里外，它的两只幼崽莽撞地离开了安全的巢穴。它们才出生一个月左右，还没有自保的能力，贸然离开藏身地非常危险。 石蟹猴很机警，他们迅速转移到领地的另一边，远离了云豹。

不过，只要食物足够诱人，食蟹猴也会冒险来到地面。对食蟹猴来说，成熟的无花果是不可错过的美味。这些果实为森林中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满地的无花果不仅引来了食蟹猴，林中来了一群健壮的爪哇野牛。这种野生牛科动物和家牛有亲缘关系，它们生性胆小，喜欢在丛林深处活动。然而，对无花果的渴望驱使它们离开藏身之处，冒险来到开阔的林间空地。采食掉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然而还有一些动物不是为了无花果而来。一只雄性老虎正在巡视领地，它沿着河岸熟悉的小径，一边巡逻，一边留下气味标记，顺便寻找是否有雌性留下的气味。与此同时，它还要保护领地内的雌性和自己的幼崽免受外来雄性的威胁。这只雄性老虎不是来捕猎的，所以无意理会正在进食的爪哇野牛。这头长着深色皮毛的雄性爪哇野牛是群体的首领，也是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它要负责保护雌性。绿孔雀为这片林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不过，并非所有的绿孔雀都是为了食物而来。鸟类对色彩的感知非常敏锐，在雌性绿孔雀看来，眼前的这一幕可谓光彩夺目，极其华丽。雄性绿孔雀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比美决不出胜负，那就免不了要打上一场。

0: 获胜的雄性绿孔雀才能接管领地，并赢得与领地内雌性交配的机会。吃完无花果后，爪哇野牛准备回到丛林深处去。他们都没发现，有一道身影正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这是一只雌性老虎，它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崽。与刚才那只雄性不同，他是专程来捕猎的。眼下还不适合靠太近，这片空地可供老虎隐蔽的植被太少了。老虎循着爪哇野牛留下的气味，一路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小溪边。小溪岸边长满了茂密的植被，是绝佳的伏击地点。老虎藏在灌木丛中，耐心地观察着爪哇野牛群的一举一动。

而爪哇野牛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这正合老虎的心意，他正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爪哇野牛越走越近。老虎全身的肌肉紧绷，蓄势待发。此刻，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爪哇野牛身上，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绿孔雀。爪哇野牛听到绿孔雀的警示叫声，撒腿就跑。

猎失败了，这只老虎走到溪水中，看来他打算泡个澡来解暑。反正现在也没有必要隐藏行踪了。没有捕到猎物，老虎转身朝灌木丛走去。

一回到巢穴，等候已久的两只幼崽立刻朝他奔来。这两只幼崽大概五个月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下午，老虎妈妈会陪在幼崽身边，等到夜幕降临，它会再次外出觅食。就在这清凉的午后，林中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这是一头成年大象。这副庞大的身躯每天要吃下重达150公斤的食物。大象的长鼻子约有15万条基数，选取高处的果实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大象的鼻尖还长有指状突起，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地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实。这头雄性大象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悄然穿行于林间。凭借极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发现了象群的行踪，他们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活动。

雌性大象一生都与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建立起了能维系终生的紧密联系。象群此行不是为了觅食，而是奔着泥土来的。

森林里的这个地方，象群中较为年长的雌性大象都很熟悉。象群世世代代都会为了同一个特殊目的来到这里，那就是采食泥土。大象从植物中很难获得足够的矿物质，为满足身体所需，它们需要通过食用泥土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

0: 此外，大象还可以扬起泥土覆盖自己的身体，这不仅能有效防止蚊虫叮咬，在白天达到防晒效果，到了夜晚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夕阳西下，栖息在不远处岩洞里的几千只蝙蝠准备外出活动了。

只有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蝙蝠才能摆脱这些猛禽的捕食。夜色中，雌性鱼猫守在水边，伺机捕猎，而它自己也成了被追踪的对象。雄性鱼猫一直悄悄地跟着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成年鱼猫大多数时候都是独居，除繁殖季以外，成年个体之间通常不会直接接触。雌性鱼猫虽已进入发情期，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一定会接受这只雄性的求爱。雄性鱼猫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实力，

开始不太顺利。这只雄性鱼猫并没有因此退缩，

天亮之后，雄性鱼猫终于得偿所愿。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交配结束后，雄性鱼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而雌性鱼猫又开始专心捕猎。它用爪子轻轻划水，水面上泛起涟漪，造成昆虫落在水面上的假象，吸引水中的鱼游过来观察。鱼猫瞅准时机，很快抓住了一条鱼，

捕捉体表湿滑的猎物需要特殊的装备。鱼猫的脚掌呈半蹼状，爪子无法完全缩回，非常适合用来捕鱼。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是维持当地生态平衡的关键。麒麟冠层不仅能调节林内气候，更是无数生物的庇护所。

许多树栖动物而言，树上丰富的食物足以维持它们一生所需，因此它们可能终生都无需踏足地面。其中有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它看起来既像猫又有几分像熊，但其实它与这两类动物都没有亲缘关系，它就是熊狸。别看熊狸行动缓慢，它在森林中可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熊狸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采食植物果实、嫩芽和花朵，有时也会捕捉昆虫、鸟类和小型啮齿动物。熊狸的爪子很锋利，尾巴可缠绕树枝，是爬树高手。它们白天多在林冠层休息，

犀鸟都待在高处，不用担心地面捕食者的威胁。然而，丛林中不乏一些擅长爬树的猎手，犀鸟绝不能掉以轻心。云豹盯上了一只犀鸟，

可惜云豹还是慢了一步，他又要饿肚子了。这只双脚犀鸟运气很好，没有遇上捕食者，它的配偶正饿着肚子等它归巢。双脚犀鸟孵卵育雏期间，雌性会一直待在树洞里，雌性和雄性会用泥、粪便和一些食物残渣封堵树洞入口，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雄性可以通过缝隙向巢穴内传递食物，觅食的重任全落到了雄性身上。

1991年，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如今，这个保护区成了多种珍稀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花豹。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花豹数量日渐稀少。这只雌性花豹有两只幼崽要养活，先出来的这只幼崽是雌性，跟它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另一只幼崽是雄性，它的皮毛是黑色的。三月，天气越来越热，河流成了动物们的避暑圣地。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涓涓溪流滋润了两岸风貌的植被，许多野生动物都会到这里饮水休息，不少捕食者也会来寻找觅食机会。雌性花豹幼崽在溪流边好奇地四处探索，它快满一岁了，正在提前适应离开妈妈的生活，独自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再过几个月，它才能真正独立。它身后还跟着一道黑色的身影。雄性花豹幼崽也来到了溪流边，它的黑色皮毛是基因突变导致的。

有观点认为，在幽暗的丛林深处，黑色的皮毛有利于花豹隐藏身形，提高捕猎成功率。两只花豹幼崽还在学习基础的生存技能。鹌鹑是一个不错的练习对象。可惜扑了空。雌性花豹幼崽虽缺乏技巧，却精力充沛。他又看到了树上的鸟类。

虽然两只花豹幼崽非常努力，但毕竟经验不足，所以这片森林的鸟类暂时还是安全的。花豹幼崽的捕猎动作还稍显稚嫩，不过这正是它们成长为出色猎手的必经阶段。 雌性鱼猫不是在捕猎，而是在林中寻找一处僻静的角落。它怀孕了，交配过后已近2个月，它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巢穴。可惜在这里，它注定得不到片刻安宁。数十头爪哇野牛浩浩荡荡地在林间穿行。 群体中的主导雄性发现了闯入者，他用脚刨地示威，而闯入者态度坚决，毫不退缩。闯入者的目标是对方的圈群，他向主导雄性发起了正式挑战。这场争斗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解决。

颜色较浅的外来雄性获胜了。上一任主导雄性被逐出群体，这头雄性爪哇野牛成了牛群的新任守护者，他获得了与群体中雌性爪哇野牛繁衍后代的机会。五月，季节更替，旱季将要结束了，雨水汇入溪流和江河，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蓬勃生长。水鹿通常在水源地附近活动，虽然它们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比较活跃，但白天也常常出现在河边，它们会长时间泡在水中休息。水鹿是一种大型鹿种，体重可超过半吨。它们这副庞大的身躯让大部分捕食者望而却步，但也有例外。

老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猎物。成功捕到猎物后，他没有立刻进食，而是先将猎物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走向密林深处。他的两只幼崽正藏在那儿，耐心等待妈妈归来。目前老虎幼崽虽然还没有断奶，也开始慢慢过渡到吃肉了。

地上的枯叶一踩上去就沙沙作响，增加了云豹前行的难度。地面上迟迟不见猎物的踪影，他只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树冠。一只白掌长臂猿在林间荡来荡去，

凭借灵活的长臂和弯曲成钩状的手指，白掌长臂猿能在林间飞速穿行，成为移动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云豹擅长悄无声息的前行，相比之下，白掌长臂猿就吵闹许多。这只雄性白掌长臂猿正在和它的配偶对唱，雌性的回应声在丛林中回荡。

尽管云豹是爬树高手，可是百掌长臂猿一次就能越过约九米的距离，还能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移动。

还没等到云豹靠近，白掌长臂猿就已经消失在了丛林深处。云豹还是一无所获。情况很快出现了转机，凭借灵敏的听觉，云豹捕捉到一阵树叶的窸窣声，那是几只野猪幼崽，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目标。他们跟随妈妈正在觅食。刚出生不久的野猪幼崽对饥饿的云豹来说正合适。而且这里有一窝幼崽可供它捕食。野猪幼崽或许弱小无助，它们的妈妈却不是好惹的。

吃完后，云豹回到巢穴。这次外出捕猎不太顺利，他离开的时间比以往久了一些。

云豹四处嗅闻，想要找到幼崽留下的气味，而幼崽已经不见了。丛林里捕食者众多，幼崽恐怕凶多吉少。云豹最后回望了一眼，然后再次引入茂密的丛林，孤身离去。在漆黑的夜晚，大概只有热成像摄像机

才能穿透这深幽的黑暗，记录下影像。马来豪猪的体型不大，却长着一身尖锐的棘刺，有的末端还带有小倒钩。即便是老虎，在面对它时也会感到非常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负重伤。

零时分，鱼猫再次出动，开始捕猎。尽管鱼猫主要吃鱼，但只要是能抓到的猎物，它都想尝尝。不管是啮齿动物还是昆虫，它都不会放过。哪怕是鸟，只要它跳起来能够得到，它也愿意。

幼崽还在等着他。幼崽藏身的地方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一条眼镜王蛇，不管是鱼猫妈妈还是它的幼崽，被眼镜王蛇咬伤一口都会丧命。鱼猫妈妈必须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保护幼崽。眼镜王蛇最长能长到近6米，它分泌的毒液能毒死一头大象。眼镜王蛇已经爬到了鱼猫巢穴附近，如果被咬，鱼猫妈妈就难逃一死。但它没有退缩。

羽毛妈妈及时赶回了巢穴。她的幼崽还不到三周大，才刚刚睁开眼睛。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幼崽。两只幼年花豹现在约十八个月大，它们开始离巢活动，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幼年花豹也在不断磨练捕猎技巧。

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已成长为动作敏捷、机敏沉稳的猎手。独立捕猎是幼年花豹迈向成年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他们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而另一边，老虎幼崽还离不开妈妈的庇护。老虎妈妈还有很多要教他们，例如获取现成食物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然而这些方法往往伴随着风险。老虎妈妈发现一只进食中的鳄鱼，纵然老虎是顶级捕食者，有时也会吃腐肉。可进入水中就意味着踏入鳄鱼的领地，它必须格外小心。

在这片丛林中，幸运总是会眷顾勇敢的一方。老虎幼崽必须尽早明白这一点。清晨时分，茂密的丛林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要想在此生存，野生动物需要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正是猫科动物的强项。

随着季节更替，繁殖季到来，这只雌性云豹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命。新一代的云豹幼崽注定要在这片光影斑驳的丛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

0: 首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绵延4000多公里，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美丽的沙滩，高耸的悬崖与数百座岛屿，为中国一些奇特非凡的生灵提供了生存的家园。

中国南海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水域之一，一片片马尾藻森林在海底恣意生长，最终汇入壮丽多姿的岩礁。

珊瑚为这里带来了生机。每一株珊瑚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柔软的小生命体珊瑚虫构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不断分泌碳酸钙，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0: 我很喜欢大海，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探索跟未知的感觉。
1: 最令人惊叹的一处珊瑚群落位于大鹏湾，今天一直由女性主导的蓝浦生态团队正整装待发。领队是林小慧。
0: 我每次潜水的时候，我心灵都感受到非常的一个平静。

0: 海洋是比较有动态然后生动的一个世界吧。
1: 蓝浦生态从2020年开始就对这里进行监测，记录每一株珊瑚的位置、大小和健康情况。
0: 我们做珊瑚监测最主要是想收集每年的海底下数据的一个变化的情况，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知道就是海洋生物它的变化趋势。
1: 在珊瑚群落中，它们最常遇到的是一类特别的生物，通常被称为海阔鱼。

海阔鱼与陆生蜗牛具有亲缘关系，它们已经进化出适应水下呼吸的能力，靠的是背部一些形状奇特的凸起。

0: 这些羽状结构叫螺鳃，这一结构能帮助它们从水中获取所需的氧气。海阔鱼以微小生物和海绵等为食，很多猎物含有刺细胞，一些海阔鱼会在消化过程中收集这些刺细胞用于自我防御，让捕食者难以下咽。它们还演化出了艳丽的外表，向外界表明自己不宜食用，所以虽然它们看上去美丽迷人，但这恰恰是一种请勿靠近的信号。工作人员定期前往珊瑚群落开展生态监测，以系统评估其健康状况和生态变化。
1: 我们已经有了将近60多种的珊瑚种类，大鹏这里的珊瑚还算是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稳定。
0: 这里环境足够稳定，使这片珊瑚群落呈现出持续生长的态势。
2: 我第一次看到珊瑚产卵的时候，其实是眼含热泪的，真的。就好像是海底星空那样子漂亮，让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片海底都是覆满着生机。
0: 去年春天，团队见证了大自然中最罕见的奇观之一。就在一个夜晚，仅仅一个小时内，数百万个珊瑚虫一同释放卵子和精子，为海床播撒下新一代珊瑚的生命种子。
2: 我最终希望是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享受海洋，热爱海洋。
0: 滨海城市深圳出发，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东，经过大鹏湾的珊瑚礁，便会抵达惠东海域。

0: 自恐龙时代起，这只雌性绿海龟的祖先就已在这片海域遨游。和它们一样，它也是食草动物，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幸运的话，它能活百年之久。每隔几年的春末，它都会跋涉数千公里，前往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片海滩是中国大陆加上滨海归唯一的最后的仅存的一块产卵地。海龟它的生活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它是要回到陆地来产卵的，而且它对这片陆地、这片产卵地是高度忠诚的。
1: 然而，每年洄游至此的海龟数量正在减少，因此，就在这片海滩不远处，端金霞带领团队运营着一个繁育中心。目标是提升绿海龟的种群数量，
0: 尽量模拟这个自然状态下海龟、绿海龟的繁殖的一个经历和过程。我们就人工建造、制造了一些海龟的仿生态的一个环境。
1: 这些海水池中生活着80多只绿海龟，
0: 就是我们用于人工繁育的绿海龟，它已经现在已经达到成年了。
1: 团队每月都会排空一次海水池，为绿海龟进行快速体检。
0: 成年海龟它是体型背甲长大概可以达到1米以上的，体重大的话可以达到300斤以上，需要两三位成年壮汉才能抬得动。
2: 那个那个
3: 去带点去疼，
2: 我要三斤黄金菇。
1: 体格健康、营养充足的海龟更有可能进行繁殖，但交配成功仍有高度随机性。所以每晚端金霞都不会打扰海龟的活动，静待自然悄然孕育新的生命。后，夜视相机捕捉到一只雌海龟悄然离水上岸。在繁育中心的人造沙滩上安全产卵。它产下多达200枚卵，并埋入沙中。直至数月后的一个夜晚，

我有归，从巢穴中破沙而出。在自然环境中，新生有归极易成为饥饿海鸟的猎物，它们存活至成年的概率或许只有千分之一。

0: 如今得益于端尖峡的守护，这只年轻刺龟的生存概率大大提升。
1: 它出生从软卧爬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在我们这个精心的照料下面呢，它衣食无忧的，所以说它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养到它体重达到500克以上的话，它基本上甲壳也变硬了，然后也不用害怕什么天敌了。这个时候放龟呢，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存活率，在野外的生存率。
0: 属于它的时刻到来了，自由的大海在召唤。
1: 很开心今天能够送它回到它自己的真正的家。不知道它在这一路上要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希望它能在海上克服重重困难。

0: 不只是这只雌性海龟开启了新生活，今天整窝海龟都将从这片特殊的沙滩重返大海。
1: 在我的心里，它是一方终我一生所要守护的一片净土，是为海龟保留的最后的家园。从此处西行600公里。
0: 将抵达广东雷州半岛，这里分布着一些华南地区最大的滩涂湿地，以及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是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退潮时，所有生物都暴露在烈日的炙烤之下，而当潮水上涨，一切则浸没于咸水之中。

每年夏季，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台风季最为肆虐，在这里，能够存活的植物寥寥无几。

但有一种树木却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扎根。红树林能够凭借独特的生物构造抵御湍急的水流和猛烈的狂风。它的根系可延伸超过20米，它们牢牢扎根于柔软的淤泥中。海水的终日浸泡令大部分植物难以存活，但红树林的树皮和根系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能够过滤掉有毒的盐分。这些坚韧的树木共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栖息环境。一些动物学会了对这里加以利用。湖边管招潮只是生活在这片红树林中的35种螃蟹之一。占体重一半的巨大螯足，这只雄蟹的身份极易识别。螯足越大越好，因为雄蟹要靠它吸引路过的雌性。螯足也是吓退竞争者的有力武器。

虽然他的大鳌是求我的法宝，但这也是有代价的。芋泥看起来可能并不美味，但它却富含一种宝贵的营养来源，红树林中腐烂的叶子。它会通过复杂的口气过滤出泥巴中的丰富养分，但由于雄蟹巨大的鳌足无法够到嘴巴，它的进食过程极其缓慢。雌蟹不受其扰，快速享用着泥巴糊糊，而雄蟹的用餐时间却是雌蟹的两倍。

这些湖边管招潮以红树林为食，同时他们也会给予红树林回报。他们会挖掘洞穴，不断翻动并疏松土壤，帮助红树林的根系吸收养分，茁壮生长并繁衍兴盛。大多数植物的种子在土壤中萌发，但红树林不一样，它的种子仍在母株上时就开始发芽了。当它成熟饱满、摇摇欲坠时，便开始独自闯荡。几年后，它将成为这个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一部分。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同时也是广东沿海数百片红树林中的一员。

0: 还有一片红树林位于广东第二大城市的腹地，福田自然保护区之中。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入海口，同时也是诸多水鸟迁徙必经的重要城市之一，它们都会来到这片城市红树林过冬。在飞行数千公里后，很多鸟儿抵达时已饥肠辘辘，有些还在穿越城市的途中受了伤。但如果足够幸运，他们就会被送到这里，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周海超博士一直在研究途经深圳的候鸟迁徙路线。他们会给被救助的候鸟，比如这只大白鹭，带上卫星追踪器，以便获取它们的飞行数据。
1: 这个卫星追踪上面，它有一个经纬度，有高度，有它的温度，有甚至是这只鸟在运动时候的脚速度。
2: 这是你看它吗？
0: 大白鹭并不是周海超博士唯一进行追踪的鸟。
1: Excellent， 非常好。
0: 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深圳一种罕见访客的迁徙规律。

0: 它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朝鲜、韩国地区繁殖，然后呢再到南中国的南面。深圳湾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停歇点。
1: 每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候鸟飞抵福田，王军在此观察这些访客已有多年。截至目前，在每年到访的数十万只候鸟中，他已参与记录到超过200个不同的物种。
2: 是一个绝佳的观鸟地，远处还有一些玉衡，还有这个赤颈鸭。我最喜欢的鸟就是黑脸琵鹭。现在一是这个濒危物种，非常奇缺。
1: 对于这只雌琵鹭而言，觅食充满挑战。因为浑浊的海水使它看不到猎物。不过，它有一个巧妙的应对策略。它的喙上布满了一系列感受器，能探测水中最微小的活动。

这个长相奇怪的家伙其实是一条鱼，具有超凡的生存能力，既能栖息水中，也可离水存活。在泥滩上，这条雄鱼会用强健的侧鳍爬行，甚至能奋力腾空跃起，因此得名跳跳鱼。

更奇特的是他的眼睛。他们高高的长在头顶，让他能够时刻警惕天敌靠近。一旦发现威胁，他便竖起长着尖刺的背鳍，警告对方自己难以下咽。

0: 这种策略不起作用。他还可以悄悄溜走。如今，深圳福田红树林已被划为保护区。确保广东沿海的这一方天地始终为每年归来的候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
1: 黑脸琵鹭呢，曾经呢，它一度的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数量少于300只，主要是栖息地的破坏，它的繁殖地跟栖息地。但呢，到现在呢，在随着整个保护力度的加强，全球的这个数量已经接近了7000只，在深圳湾呢也有接近的400只，深圳市要把它推成深圳的市鸟。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而这仅仅是它绵延海岸的一部分。因为在深圳大鹏半岛附近散布着大约700座岛屿，向西而行，你还会经过更多岛屿。就在湛江近岸，坐落着一座极其特殊的岛屿。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它形成于约50万年前。当时，一系列熔岩流造就了点缀岛屿海岸的黑色玄武岩。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在丰饶的海上捕鱼为生。有时，他们的渔网里会出现一种奇特生物，这是一种甚至比这座岛屿本身还要久远的奇特生物。

0: 以置信的是，后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近五亿年。它们看上去像螃蟹，但实际与蜘蛛和蝎子的亲缘关系更近。与它们一样，后也是捕食者。这只雌后正在潜水区觅食，悄悄接近蠕虫和软体动物，但在这片能见度较低的水域捕食并非易事。它的甲壳上分布着四只原始的眼睛，仅能感知物体移动。因此，它依靠敏锐的化学感应能力，锁定潜在猎物释放的微弱化学信号。一条沙蚕不太走运，一旦被捕获，猎物便无力反抗，沙蚕被拖向它的口器，并被数百根锋利的长刺粉碎。中国后堪称活化石。那么，为何众多其他物种早已在进化浪潮中沉浮消亡，而这种生物却能一直延续至今呢？谢小勇教授研究这一神奇物种已超过十年。
1: 后的壳，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就是几丁质壳，是一个相对比较坚固的一个对它的一个保护，让它能够存活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0: 然而，它在坚硬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可能致命的弱点。
1: 这个生物也有它脆弱的一面，我们看它的腹部的话，事实上它的这些结构还是很容易会出现让

0: 他受伤的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腮疏，腮疏的结构就是非常的柔弱的一个结构，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环境的就是病菌啊外物入侵到他体内。
1: 为了弥补他防御中的这一薄弱环节，后拥有一种超能力。

0: 阿米巴细胞所猎杀。
1: 这种阿米巴细胞非常的神奇，在其他的动物的血液里面都没有，它会发生非常灵敏的凝血反应，这种凝血反应就把病菌或者说细菌包裹起来，然后防止这种入侵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0: 这种精妙的防御机制正是后能存活至今的奥秘。如今后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过增加雌雄后的接触机会，谢小勇教授在帮助提高他们的种群数量。
1: 这是一只雄后，这前缘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凹进来，它就能够跟母后的那贴得最紧的那种。所以后在国内叫两公婆夫妻鱼，然后海底鸳鸯。
0: 交配后，这只雌性将产下几百到几千枚卵。在野外，它们大多会成为饥饿鱼类和鸟类的盘中餐。但这一繁育项目，能够保障这些卵和它们所承载的珍贵生命都能安全无恙。
1: 在这样的养殖条件里面，这些过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我们自己去年放流了大概50万的这个小禾苗。
0: 今年的幼后即将孵化，成为这个非凡物种的新生代。愿他们能在广东的沿海继续繁衍生息，再度走过5亿年的时光。
1: 当然最乐观的一个预期就是野外后的种群自然的恢复起来，然后不需要我们再在养殖场里面去来人为的来补它这些环节。

劳州岛的远古后类只是这片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条生态链一路延伸回珠江三角洲，这里生活着广东最非凡的海洋哺乳动物。

国南海的这片水域，栖息着中华白海豚。数量可能超过2000头，它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它们结群捕猎，隐现于浊浪之间，依靠回声定位能力发现鱼群，并将其驱赶至水面，从而轻松完成捕猎。

0: 往上穿脚开。
1: 收到，收到。
2: 海豚跟我们人一样，它会有它喜欢待的地方，然后可能是它捕食的区域，也有可能是它社会行为的区域，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到那个热点的区域，我们就能找到它。
3: 为了精确掌握这里的海豚数量，郑瑞强已持续追踪多个海豚社群多年。但在这片辽阔海域中发现它们并不容易。至于解决方法，就是从他们最喜欢的觅食区域上空进行观测。
2: 可能对于很多没见过海豚的人，他们会觉得海豚是大鱼，但其实它是海洋哺乳动物，它也要用肺呼吸。
3: 每隔5分钟左右，中华白海豚就必须上孵换气。这也为研究团队创造了绝佳的观测机会。
0: 那里有海豚呢，它就往这里啊！你看，你看，在这里，它游过去了。
4: 好的，好的，我也看到了，我现在过去。
3: 虽名为白海豚，它们的体色实则非常多变。幼豚出生时为深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色素渐退，直至如这头成年雌性般，通体呈现半透明白色。但活跃时，它的体色还会变化。当它的皮下血管扩张，就会呈现出迷人的粉晕。定位到白海豚后，郑瑞强便立即开始工作。

0: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一个月能出个四五天。然后每一天我们就是在海上找海豚。
1: 船长，船长，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它出水这瞬间，它露出来的自然的标记就是它的背鳍，就像我们人有指纹有脸。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它的自然标记，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只海豚。
1: 多亏了这些难得的邂逅，这个团队已经记录到超过800只中华白海豚个体。
0: 网络上其实每一个点，它就是一个背鳍的点。每次出海的时候，我们拍到的这个海豚，那我们会有它的 GPS 的坐标，然后我们就会跟数据库里面去匹配，知道它是谁，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追溯这个个体关于它的故事。
1: 这是一份关于广东沿海中华白海豚的详细观测记录。尽管全球范围内这些白海豚的生存形势并不乐观，但这份记录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广东的海岸线孕育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白海豚种群。
0: 只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种群。
1: 而且就在去年，郑瑞强在海上见证了一场新生命的诞生。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瞬间嘛。它为了生一个小孩在水面上跳了40多分钟，而且你看到了一个新的

0: 个体的诞生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甚至你能看到这个物种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瞬间。
1: 正是因为保护工作者的热爱和努力，这种希望得以在野性广东的每一座岛屿、每一处海湾和海岸线上不断延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4: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张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人说话啊？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至

维虎对北澳篡鼠不构成威胁。朱维虎需要担心另一种形似老鼠的动物，这种动物开始觅食了，它是织尾袋鼩，虽然看起来像小

近远关系更近。尽管知尾带鼩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伟虎逃过一劫。知尾带鼩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改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

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他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他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0: 它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科学教育。

0: 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4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北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

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食蝗鼠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 食蝗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食蝗鼠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

天亮后，细微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微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微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微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微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他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不远处，四肢纤细的邓玲则在忙于进食。邓玲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他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

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阳光。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 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密语。

阿尔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鲁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海赤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赤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赤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卑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鹿角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它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随后它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

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贝格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气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再次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梁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地，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贝格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贝格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贝格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贝格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9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贝格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它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10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滑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多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贝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

不过近些年来，阿尔贝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阿尔贝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翼灵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消失不见。进入11月，翼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翼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翼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较厚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翼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翼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翼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翼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强大的心肺功能。翼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翼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翼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翼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50摄氏度的低温。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

0: 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水汽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灵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灵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

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贝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每种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应对冬日的严寒。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零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冬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卑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

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河水泛滥的风险。鹤鹃的繁殖季通常在10月到次年1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鹃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鹃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鹃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鹃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鹃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欧洲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他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路不构成威胁，欧洲马路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路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它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它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路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可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聪明的鸟类在一旁等待。这只松鼠钻进喂食器里吃到了食物，同时很多食物掉落到地上。人类社区已经成为黄嘴山鸭冬季时的重要觅食地。进入三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季的时长缩短了至少3周。春天来了，黑琴鸡也躁动了起来。天才刚刚亮，他就跳起了求爱舞蹈。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在雪白的舞台上拉开序幕。舞台的选择绝不能马虎，必须挑选平坦且没有遮挡的地方，以便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视野。舞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只雄性黑琴鸡，最年长、地位最高的黑琴鸡占据了中央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琴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

旋转。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嘈杂的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它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就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一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异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春天的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阿尔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

0: 冰雪消融后不久，红帆花率先绽放，不知不觉间，原来的滑雪道已经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季暖阳带来的美味。即便如此，某些动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气温持续偏暖，植物的花期不断提前，怀孕的异龄和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龄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龄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龄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龄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龄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名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龄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它们感到不适。异龄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它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龄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它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龄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

0: 夫妇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山上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磷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2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2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狐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他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看起来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他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他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汉塔，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汉塔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10次捕猎中可能只有1-2次能够成功。欧洲马鹿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鹿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

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夏季都变得越来越热。

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发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就住在旁边，真是麻烦。他们会集结很多同伴一起对付金雕。渡鸦在养育后代时更具攻击性，这几只雏鸟再过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渡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渡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渡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渡鸦的两倍，体重是渡鸦的三倍左右，但渡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渡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汉塔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八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他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者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他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在冬天来临前，意灵必须抓紧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

阿尔卑斯山脉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哇，
4: 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 他所到之处

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它的咆哮。它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 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 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

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去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秦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

0: 济传媒集团。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

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一个由四支公狮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其中实力最强的公狮名叫杰利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使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母狮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产崽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幼时随时都有可能被护崽心切的母象踩在脚下。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

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万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 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

0: 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当这棵银叶树的第一条根系扎进深圳的滩涂时，郑和的船队正第七次驶向西洋。当他即将跨入第五个百年时，深圳还只是地图上一个名叫宝安的县城。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树林最古老的天然银叶林群落。它像一个舞台，见证了潮汐律动和一座城市的成长。这就是红树林，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在咸水中生长成林的木本植物群落。它们通常生长在河流与海洋交汇的河口地带，来自内陆的养分在此沉淀，滋养出这片咸水森林。

红树林纵横交错的根系又为鱼、虾、蟹、贝搭起天然的育婴房与庇护所。落叶在巢中分解，化作食物链的起点。潮汐日复一日的搬运，将大海的养分带回林间，完成一场永不停歇的生态循环。在中国，红树林往往站立在人口最为稠密的海岸线上，而在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达到近万人。然而，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张力中，中国创造了一项世界瞩目的生态奇迹。通过持续的保护与修复，比全球早20年实现了红树林面积净增加。我们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每年十月，深圳等待了一整年的贵宾如期而至。
1: 哎呀，漂亮！
0: 深圳人亲切地称它为“黑皮”。黑脸皮鹭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南迁数千公里，来到深圳越冬，而深圳早已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2: 这几只皮都是比较年幼的，你看连繁殖羽都没有，连那个脖子上面头顶连个鬃毛都没有，
3: 这还没长大。
2: 对啊，就有可能是今年才出生过来越冬的。
0: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小黑皮的动向。长途飞行后，小黑皮急需觅食补充体力。他将琵琶般的长喙伸入水中，沿半圆弧形匀速扫动，喙部密布的神经末梢能通过水流震动精准探出藏在水下的小鱼小虾。深圳湾红树林发达的根系为鱼类和众多底栖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与产卵地，落叶化为养分，携带河口涌入的营养物质，滋养出庞大的底栖生物群，为来往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不过今年，小黑皮发现深圳湾似乎拥挤了些。他需要和近10万只在此越冬的候鸟竞争一顿饱餐。

明天涨潮时间，你看一下潮汐表，大概是在10点左右。那你就9点半呢？9点半开水闸跟网闸，要把那个鱼虾把它放进来。最早的候鸟是7月中旬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要把水位降下来。嗯，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草蛙都控制住。然后经过几个月生长，到后面那些鸟过来以后呢，就可能有吃的。

水上涨，滩涂与红树林渐被淹没。还没吃饱的小黑皮必须尽快找到下一处能填饱肚子并能安心过夜的地方。

0: 只要5到10公分这样的水，它才会过去。然后开闸，水闸。
1: 潮位最高时，鱼塘通往外海的水闸开启，海水携鱼虾涌入塘内。保护区的智能水位调控系统可精准控制塘内水深，确保候鸟在高潮时仍有足够的觅食与停歇空间。这些曾用于水产养殖的基围鱼塘经生态修复，已成为专为候鸟打造的生态食堂与过夜旅馆。小黑皮很快发现了这片新天地，

0: 陌生的环境令他有些警惕。好在鱼塘足够安全，食物充足。小黑皮渐渐放松下来，继续享用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很快，他的同伴们也陆续抵达，这片新餐厅变得热闹起来。30多年前，黑脸琵鹭全球仅存约300只，在深圳湾更是难得一见。如今，每年来此越冬的黑脸琵鹭已稳定超过300只。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海岸带，覆盖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红树林沿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经香港、澳门、台湾，一路向北延伸至浙江南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与香港离浦自然保护区隔水相望，是我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枢纽，是黑脸琵鹭等候鸟不可替代的越冬地与中转站。然而，与城市为邻，生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1: 喂，你好，这里是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有一只受伤的鸟。你们是啥？两个地方哦，一个龙华，然后一个南山的。深圳有650多种动物，那鸟类呢就占了420多种。我们每天接收的鸟类基本上就是好几只，那平摊到每个月的话，我们救助量也是几百只的。你好，那个在哪里？
2: 是猫头鹰吗？
1: 对，猫头鹰，学名叫鹰枭，它可能是飞到屋里去，然后撞到了。回去他们看一下，看有没有骨折之类的。

0: 枫树林引来更多的鸟儿，可鸟与城市的相处偶尔也会发生意外。
1: 我可以鸟鸟那边有一个深的窗口，
2: 我们先处理这个，
1: 先做禽流感快检。
3: 嗯，这么严重。嗯，我来看看。
0: 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成了这些落单生命的临时驿站。
1: 野生动物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是以跟我们的患者关系紧张为荣，就是说我们治疗这个野生动物，包括最后野化训练，都是为了让它躲避人、害怕人，有这种远离人类的意识，让它保持这种野性和警惕性。
0: 救助、治疗、放归，是深圳人对自然邻居最温柔的守护。深圳与红树林为邻的这份从容，并非与生俱来，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生态觉醒。今天，滨海大道是贯穿深圳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但时间退回30年前，这条道路最初的设计曾让这片红树林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4: 一看这些照片呢，真是有很多事情呢很有感触。你看这个就90年代初，当时填红树林、砍红树林，哎，那个时候真是，很快没反应过来，把红树林都给填了。
0: 1984年，广东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成立，4年后升格为国家级。然而，进入90年代，深圳的建设热潮扑面而来，滨海大道的设计蓝图正摊开在这片绿意之上。
4: 当时呢，因为影响面太大了，报纸啊、媒体啊，每天几乎都有这个报道。
0: 发展与保护第一次在深圳的海岸线上站在了天平的两端。然而，经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这座城市最终做出了关键抉择。
4: 在各方的努力下吧，那滨海大道呢向北大概移了200米多一点点吧，调整到现在367公顷。
0: 正是这关键的260米退让，为红树林留出了呼吸的空间，才有了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天的样貌。数十年后，当生境向好，候鸟便用翅膀做出了投票，大规模回归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5: 这就是4年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要是知道教导红树林保护区，然后在内伶仃岛活动。
0: 近年来，每年有超过10万只候鸟来到深圳越冬，这也意味着红树林的保护方式必须与时俱进。
6: 2020年之后，我们要追求的生态修复啊，那真的是基于生态系统、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就相当于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态修复。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考虑要把林子一些空间留出来给其他动物，比如水鸟。
0: 4年前，周海超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三角洲，推动了一项以减法为思路的生态修复。
6: 水鸟呢，它是不站在树上，所以当湖畔海山扩散特别厉害，它真的是侵占的滩涂啊，把鸟类的餐桌都占没了，所以一部分非常光滩，一部分非常低矮的乡土物种，你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鸟类数量也增加。

0: 多。现在已经涨潮起来了。
1: 从此，深圳的红树林不再是单一的林木覆盖，而成为一片有疏密、有高低、有水有滩的生命舞台。科学的生态调控，正让栖息于此的每一个生命寻回更自在的生存节奏。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红树林外的滩涂弥漫着一丝不安的气息，这是弹涂鱼的求偶季节。备好婚房，雄性弹涂鱼开始寻觅爱侣。招潮蟹支起战场，这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一只黑鸢借助楼宇之间的气流，它正在盘旋睥睨着它的领地。

战斗即将打响，而只有胜利者才能将基因传递下去。在繁殖季，福田红树林滩涂的底栖生物密度达到全年峰值，它们填补了食物链上层的巨大需求。这就是红树林生态环境能够养活候鸟的关键秘密。又是一个冬天，深圳湾再次迎来候鸟的盛宴。

红树林将深圳湾北岸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与南岸的香港弥浦自然保护区连缀起来，形成了一片外窄内宽半封闭的海域。每年冬天，来自陆地河流和海洋的养分在此汇聚，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吸引了大量鱼群，给候鸟提供了一个超级餐厅。

0: 晨光出现，鸬鹚先遣侦察兵从香港弥浦自然保护区悄然出发。他们要在深圳湾上千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海面上搜寻今天的围猎之地。终于坐标锁定，信号传回，鸬鹚主力军团随即从弥浦自然保护区振翅启程，如乌云压境，精准抵达猎场上空。
1: 像这个鸬鹚呢，它每年大概是十月份，就是到深圳湾这边来越冬啦。特别是晚上，它一定就找一些高处去休息，然后天该蒙蒙亮的时候，它们就应该会出去吃东西了。
0: 总攻开始，依照种群延续的战略部署，鸬鹚军团分成几个编队，从不同方向拍打水面冲击。惊慌的鱼群被驱赶压缩，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张鸬鹚天罗地网把猎物团团围住，瓮中捉鳖之势已成。猎杀时刻到来，一部分鸬鹚分队潜入水下，从深处将鱼群向上驱赶。当密集的鱼群被迫涌向水面时，等候多时的捕猎手们如黑色利剑般展开追击。成熟的猎手很快获得自己的口粮，但也要小心同伴的偷鸡行动。这是深圳湾冬天每天都会上演的盛宴，也是深圳和候鸟的约定。由红树林所滋养的这方丰饶猎场，是这座城市赠予候鸟族群最慷慨的礼物。

暗夜林间是夜行动物的天下。为降低光污染对夜行生物的影响，深圳依据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在红树林周边系统实施熄灯计划，为野性黑夜留出空间。从一片林的留存，到一群鸟的归来，从一条路的退让，到一盏灯的呵护，这是红树林与人类磨合出的相处方式。恢复红树林生态，在城市与红树林之间留出空间，降低城市对红树林的影响，让候鸟自由飞翔。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所建立的这一模式，对于全球拥有红树林的人口密集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总部落户深圳并运行，致力于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

合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行动。深圳用一座城市的自然实践告诉世界，为邻之道，只有互相尊重，心怀敬意，才能构成人类生态文明的自觉。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2020年，牛河梁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四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一号建筑址为女神庙，二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三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四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1: 那么这四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2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是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0: 考古队发现，2号建筑址上的3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它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8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2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

0: 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1: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2: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块，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0: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那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九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的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秘钥。
1: 这九座台基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九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九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0: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土，都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0: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他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3倍于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

0: 有这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面找到一些线索。那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1: 什么是冠礼？《礼记·祭统》说：“夫祭有三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祭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0: 哎，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居然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和羊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1: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碳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百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仪体系。
0: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河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它祭祀礼仪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三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1: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2: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要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啊，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着它称一条线是3.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

0: 而且是一定要置业。
1: 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2: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0: 台，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是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0: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面风尚文化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翅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2: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河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河梁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河梁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河梁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河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

0: 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1: 因为洪家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洪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洪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1: 洪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洪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洪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洪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中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洪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0: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

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牛和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牛河梁遗址的时间下限均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红山人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在使用了近1000年之后突然停滞了？红山古国的先民们究竟为何放弃这片苦心营造的圣地？他们带着文明密码又走向了何方？

0: 时间上，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从距今6500年肇始，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5000年，它就没了，在辽西地区确实没了。牛后梁大概也就是5000年就结束了。
1: 因为牛后梁从繁荣期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个社会没有那么脆弱，就是必然的就只有解体的一条路。
2: 5000多年前，红山人在牛河梁建造了超大规模的仪式中心，这里不仅埋葬有他们的贵族，还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红山女神。
1: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的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美，去体验生活。
2: 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南沟墓地是小河沿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大南沟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年到4600年。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接续了红山文化，但是与牛河梁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相比，小河沿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红山文化晚期常见的几十种石棺墓呢，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不见。红山文化晚期非常发达的这样的玉器和玉礼制系统呢，在这一阶段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衰落。
2: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像牛河梁那样的大型仪式性建筑。
1: 那实际上接续它的小河沿文化完全没有继承红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等于说它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过来了嘛，就是你所推崇的都是我不要的。
2: 当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世界，而转向务实的世俗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一件事，在小河沿时代，人的生存变得艰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些消失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1: 环境的分析大概5000年前后吧，就会出现了这个气候的变冷。那么变冷呢，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体上我们叫森林草原交界的这个区域里面，干旱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草原的增加和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倒退，那直接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就会减少，那么降水减少，温度降低，也会影响它的农业。
2: 在红山人生活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气候的变化无声却残酷，谷物的收获变少了，森林里越来越难以找到猎物，甚至红山人经常采集的橡树子实也不再饱满。

有观点认为，此时的红山社会上层却将有限的剩余物资投入到牛贺良大型祭祀建筑的兴建中，但祈祷未能挽救他们，红山社会的崩溃随之而来了。但红山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0: 202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发掘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与牛河梁形制一致的鸡石冢，出土了与牛河梁一样的玉猪笼。
1: 最典型的呢，就是那个绝形玉龙，一般大家都称之为玉猪龙，然后也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熊的形象，也叫玉熊龙。这类这个器物嘛，它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器物，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呢，与这个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个玉龙的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再就是一些三连璧、两连璧。
2: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红山文化，但是我坚持认为它是红山文化，我是有根据的。首先，鸡石冢这种形态是红山文化的延续，包括一些玉器，像玉猪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三连璧、两连璧这样的东西，这都是红山的一些核心的观念、核心的因素。这到了那之后，可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郑家沟一号鸡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到距今4896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巧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逾越过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2: 整个牛河梁作为红山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它加起来的遗址点的数量，在这个核心分布区差不多将近6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吧，大概有67处。那么到了郑家沟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它的规模更大，至少从鸡石冢的数量上来讲，它远远超过牛河梁的分布密度。所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4800年这个阶段，红山文化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它到了5000年之后，牛河梁这块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认为红山文化就结束了，就消失了，而是到了末期这个阶段，它把它的重心向南向西挪到了张家口地区。
0: 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的某一天，红山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开始了南进和西迁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到达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再度相遇，在深度融合后重获新生。
2: 那么我觉得它就是红山的最晚期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变化，为什么变化？它跟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结合，它出的彩陶就是张家口地区出的彩陶，就是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的彩陶的结合。这些变化都是反映了它在南进西迁的过程当中和仰韶文化的再一次结合。
0: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翁，汾河湾旁庆河谷。

0: 夏商周集晋文公，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写下的一首七言诗。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1: 华山玫瑰燕山龙，苏先生讲这个，而且这个彩陶和玉器完全两种，图案还不一样。这彩陶是如果是花的话是植物性花纹，这个玉器呢是动物性花纹，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能融合融为一体，这是红山文化促成它这个进入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0: 苏秉琦说，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 Y 字形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6000年到4-5000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
2: 苏先生讲的这个植根系呢，也并不仅仅指红山，实际上他也认为仰韶和红山的这种结合，这种碰撞，它有裂变，有融合，他也是看到了这种文化大的这种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呢，在考古学文化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通过这些变化从这个广东来讲它传播到了四方，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慢慢的流传了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植根系。
0: 牛河梁南下1500公里是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相隔上千公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凌家滩的墓葬里竟然出土了酷似牛河梁的玉器。这是凌家滩玉人，这是牛河梁玉人，他们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这是凌家滩的玉婴，这是牛河梁的玉箫，这是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玉龙，这是牛河梁的玉猪龙。两件玉龙皆为躯体造型，首尾相接成环状，稳步向前突出，勾勒出昂扬的姿态。
3: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这种相似性，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无论是某种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多的相似，玉龙玉鸟，然后呢包括玉人的姿势都是一样，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在社会上层有交流。对，那是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时期，5500年被牛河梁南凌家滩表明的这种相互的交流，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形成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重要内容。
0: 凌家滩玉龙与牛河梁玉龙一南一北，他们是各自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相似的龙形图腾见证了5000多年前南北先民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从牛河梁到凌家滩，玉龙的模样虽因地域而改变，但龙图腾所承载的信仰与精神却在交融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在岁月长河中始终

0: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红山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止步，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陆续出现在商、周乃至更晚的遗址中。
1: 这个红山文化玉器还有好几类，都是在晚期的墓葬当中多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非常长的。还有这个勾纹形玉佩，在这个曾国的墓地当中，湖北的这个叶家山的这个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有勾纹形玉佩。那在这个陕西凤翔的，在秦国的墓地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红山文化的这个勾纹形玉佩。啊，所以说，这个玉礼制就是以玉器来表明人的身份地位等级，这个在红山文化当中看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说唯一的那个象征，但是是最重要的那个象征啊，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玉礼制，包括这样的这个玉礼制的思想。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分享。
7: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器、玉璧、玉箍形器、玉凤等玉器，绝非普通的饰品或陪葬品，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玉礼器。红山先民首次将玉器与神权、王权等级牢牢绑定，让玉器成为沟通天地、祭祀先祖、彰显身份的专属重器。红山文化由此成为中国玉礼文明的奠基者。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礼制建筑群。牛河梁所开创的南北中轴线布局、北庙南冢主次分明的严谨布局，奠定了华夏都城与祭祀建筑的核心格局。5000年前，辽西大地牛河梁坛庙冢蔚然矗立，玉器生辉。以牛河梁为核心的红山文化

0: 己率先迈进了古国时代，更开创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制体系。
1: 核心在礼，或者是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多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虽然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制度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以礼来治天下的这个核心是一直都存在的。从洪山他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端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等于说给5000年文明史嘛，那我们就确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
0: 中国境内名山众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洪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哪一道梁见证了洪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这是一位学者对洪山文化以及牛河梁的生动评价。这份跨越5000年的礼制传承，让洪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根系。
2: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绵延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在洪山文化这个阶段形成的这套祭祀礼仪体系，还有形成的这个敬天立地法祖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扩散，向后传承下来。这种东西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核心思想、核心观念，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既是源头，又影响了后世。
0: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洪山文化、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等等，它们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文明之光出生时的华夏大地。
3: 这个中华民，我们说在做了20年探源呢，有几大特点，一个是延绵不断，一个是多元一体。什么叫多元一体？各区域，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西辽河流域，都有自己的从史前的社会、平等的社会，然后生产的发展，是否出现社会的分化，出现了权力，出现了社会的精英的阶层，然后不断的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起源是多元的，但是重要的是在8000年、6000年、5500年各个时期都有相互的交流，而且年代越晚近，这种交流的程度越频繁，一直到以牛河梁和宁家滩为代表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全包括龙的信仰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
0: 牛河梁没有留下文字，但他用泥土和玉石写下了一部关于礼的史诗。洪山文化不曾消失，它只是融入了华夏文脉。
4: 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的活动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
0: 5000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试水

0: 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山林小道绿意环绕，漫步其中偶尔还能瞥见野生动物忙碌的身影。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林冠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林冠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林冠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

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岩山也有分布。风雪中，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鳞冠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鳞冠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林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居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小熊猫也被称为猫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儿。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它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它，它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它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林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林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球上约

三分之一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在北半球的寒温带长有成片的针叶林，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 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 大约1/5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 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鸭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星鸭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 有的星鸭每年能采集约10万颗种子，它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鸭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鸭不抢先采摘，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鸭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 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鸭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有些动物一味的索取，从不付出。不过，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 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 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 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
这头美洲黑熊看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它还排便了。它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包裹在其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临观层的动物

擅长攀爬，他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吠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吠扔到地上的果子。

花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也是形成灵关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这些植物为蚂蚁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作为回报，蚂蚁会毫不留情地赶走那些啃食植物的家伙。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他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它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 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关层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捕食。

0: 这种体型巨大的猛禽叫美洲角雕，它们在林间穿梭，搜寻着树懒和猴子。林冠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随着林冠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林冠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远处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10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他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林冠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新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林冠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

雁。除了树洞，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准确地滑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其中包括花豹。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亲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长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亚洲黑熊母亲坐在繁茂的新鲜橡树叶间大快朵颐，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的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马岛蜢是蜢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蜢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他至少也享受了一下林冠层带来的阴凉。

虽然林冠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林冠层。黑鹳的巢可不小，因此它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鹳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两个月左右，在此期间，新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黑鹳会吐出半消化的食物喂养雏鸟，直至雏鸟能够跟随新鸟外出觅食。

雀鸭和黑鹳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雀鸭的卵孵化了，跟黑鹳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鸭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

0: 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鸭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鸭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鸭在林冠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林冠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诱导幼崽走出巢穴，

鼯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鼯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充分，有的鼯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鼯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

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鼯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鼯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鼯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使者即将展开行动。无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于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一只雨燕将头探出树洞，它要引导羽翼出风的幼鸟离开巢穴。不久后，雨燕将踏上迁徙的旅程，以躲避即将来临的寒冬。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休留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食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灵棺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它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它逐渐结实起来。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担心受到波及，带着幼崽回到了巢穴。

林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林冠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林冠层的存在至关重要。然而，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爆发小度虫灾害，短时间内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森林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人类。大量树木遭到砍伐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一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10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林冠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3: 我们成功了！
2: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奇怪的 W 形状，凸起的骨刺，厚实的骨板。谁说吃素的就只能躺平认栽？这就是植食性恐龙里的不好惹先生，诸城中国角龙。它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大型角龙，脑袋上的巨大骨架学名颈盾，几乎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褶皱左右对称排列。虽说长得有点非主流，但这可是角龙家族的标志性头型。诸城中国角龙发现于太乙山脉与交莱平原之间的诸城。一万年前，这里曾是巨龙的乐园。由于特殊泥石流的自然搬运与埋藏，让这里保存了一万多块恐龙骨骼，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白垩纪时代。那时，恐龙时代走向巅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较量愈发激烈。面对不讲武德的大型肉食恐龙，植食恐龙在防御策略上做足了功课。泰坦巨龙类的防御策略简单粗暴，大，巨大，跺一脚，大地都要震三震。肿头龙类的防御则有点硬核，看头顶就知道，他练就了名副其实的铁头功。当他用头猛撞对手，不知道脑袋会不会也嗡嗡的。鸭嘴龙类开溜能力一流，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足以把大部分肉食恐龙甩在身后。甲龙类的后甲从头到尾全身覆盖，将防御做到了极致。而角龙家族则自成一派，开创了独步武林的防守反击门派。坚固的颈盾绝非头铁这么简单，它不仅是用于防守巨敌的盾，上面的骨刺更是进攻的矛，攻防转化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还没完，不打架的时候，色彩鲜艳的颈盾可能还能用来吸引异性。更有趣的是，据说这颈盾天热时还能帮助散热。这四合一的多功能面板让其他植食性恐龙羡慕不已，肉食性恐龙遇见了更是直喊开挂。不仅如此，为了增大取胜概率，角龙绝不做孤勇者，而选择大群架。研究推测，角龙在迁徙或面对强敌的时候，会将弱小的角龙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完美的保护圈。正面对敌，无疑是诸城中国角龙的最佳防御状态。当一头发怒的角龙朝着敌对目标冲刺时，不可一世的暴龙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一群。这样的生存策略与今天的非洲野牛如出一辙，武林秘籍得到完美传承。据统计，中生代时期有数十万种恐龙在地球上生存过，类似的生存斗争每天都在残酷上演，一直持续到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正如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着生命的智慧。生物们总会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留下属于诸神黄昏的生命战歌。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的城市数量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第一。但即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依然存在着野性灵动的天地。人们与大自然和谐交融，

0: 空气中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在深圳的最高峰梧桐山上，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山脚下坐落着仙湖植物园，
1: 在植物园里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0: 植物学家董慧博士在这些花园中工作了近20年。
1: 植物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石，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其实都是来自这些植物的馈赠。
0: 如今这些植物就如同这座城市的肺，它们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兴盛，有赖于一种从被子植物演化以来已持续数亿年的特殊机制。
1: 传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粉者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粉昆虫。

许多植物用甜美的花蜜吸引昆虫，将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

0: 野外现存的仙湖苏铁数量不足3000种。它们是植物园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1: 可以看到这个花粉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蕈甲的，它的身上都沾满了，满满的都是花粉。它们应该都吃得很饱，有很多好吃的。
0: 白天，这些大蕈甲会忙着采集并吞食花粉。当夜幕降临，一场奇异的变化悄然发生。雄性植株会释放出一种浓烈的气味，迫使浑身沾满花粉的甲虫逃离，朝着雌性植株飞去。完成授粉。就这样，仙湖苏铁得以延续生命。但是今晚出动的传粉者不止这些甲虫。

0: 我们的灯已经亮起来2个多小时了，现在差不多上面有30多种昆虫，其实比我们今天预想的还是要多很多的。
1: 但其中的一只昆虫引起了董博士的关注。

0: 丁香天鹅体长可达4厘米，飞行速度不容小觑。它一晚能轻松飞出数公里，也因此具备出众的传帆能力。
1: 它有更强的一个迁飞的能力，所以更能促进一些植物它的这个基因的交流。
0: 这种长距离飞行者可以携带花粉飞越数十公里，将深圳各地甚至更远地区的植物基因彼此融合。在城市昆虫种群多样性方面，董博士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
1: 这些城市绿地因为有非常多的开花植物，其实比野外更能为这些传粉昆虫提供它的一个栖息的环境，会成为这些传粉昆虫的一个诺亚方舟，成为它在城市里的一个庇护所。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召唤。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去张龙，

0: 微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深圳以北约100公里，珠江三角洲的上游，坐落着广东省的省会

0: 在广州以东莲花山的脚下，瀑布与溪流创造出潮湿优良的环境。这为脆弱的野生兰花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小小的兜兰从种子萌芽长到开花需要5年，当它一旦绽放，花期便会持续数月。绚丽的花瓣与萼片发展出了吸引昆虫的本领。它最独特的特征是香气宜人，且内部布满花粉的囊状唇瓣。这种兰花在野外仅存1000多株，堪称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之一。能目睹其风采的人寥寥无几。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上万种植物在近40个特色园区中展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建于1929年，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科研中心之一。展览区外，200多位科研人员在此辛勤工作。
1: 兰花也是我一辈子研究的这个工作。我每天早上8点钟一下班就得看看我的兰花，要就精心养护这些兰花。
0: 曾颂军教授正努力守护这种珍稀野生花卉的未来。
1: 目前这个致病多的还是存在着灭绝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就是它的致癌率比较低，是因为

0: 一个它非常难以结实，另外它的那个种子的苗发率也非常低，还有就是它生长也非常缓慢。
1: 为了加快进程，曾教授借助了科学的力量，在实验室中模拟兰花的自然繁殖周期，

0: 那么我们在野外孵的一个果实，这个果实里面它一个有两三万的种子来的。那么我切开之后啊，通过处理就播种到那个附近培养基里面，一般三个月左右才能够萌发，那大概再过一年左右才能够长成小苗，移植到温室中去。给的温室中一般生长三年左右才能够开花。
1: 但这些兰花并不会一直待在市区内的实验室里。他们会被护林员带走，精心种植到城市周边的山林深处一些隐秘地点。
0: 野外回归是扩大野外种群数量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已经把400到500株的那个紫云多兰已经回归到野外去了，它能够生存下来，扩大了野外种群的数量。
1: 如今，这些珍稀的兰花正悄然在广东的森林中蔓延开来，等待着被后人发现、欣赏。
0: 兰花是我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也非常自豪。

三月，当朝阳升起，照耀在广州广袤的城市丛林之上。在这座城市东边的市郊，野性的世界其实从未走远。

0: 这条雄性黑眉锦蛇就生活在城市的边远地带，它常年隐藏在灌木丛中，巧妙伪装，静静等待猎物的出现。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它的存在毫无察觉，但张亮却不同，他是一位痴迷的蛇类爱好者，热衷于在野外寻找它们的踪迹。
1: 近这几年在广州郊区都能够见到黑眉锦蛇，但是已经很稀少，很稀少。它的眼睛后面有一条很秀气的黑色的斑纹，有一条黑色的眉啊，然后身体的三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行动也非常优雅。有人觉得可怕。

0: 没事的，不动，没事的。哎，他吐着舌头，他一看那前面是什么物体，是吧？好，让他爬过里面的角角。那假如我们去野外看到舌头，我们可以一动不动，知道吗？他们不会攻击你，知道没有？
1: 它或许不会带来伤害，但中国南方生活着三十多种毒蛇。
2: 藏在洞里面吗？
0: 在野外不要随便伸手进去啊！啊，越怕有藏的蛇啊，咬到你。
1: 张亮的警告可谓非常及时。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跟着上来，跟着上来。离我大概一米远，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是吧？哇，你也看到了。是吧？是毒蛇，毒蛇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老师，不要啊！老师，你敢吃大蛇呀？
0: 这条是雌性的白唇竹叶青。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对，因为它的尾鳍部啊，尾鳍部比较短，尾鳍部比较短。
1: 这条雌蛇是广东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蛇类之一。每年在广东省，这种蛇引发的咬伤急救病例接近4000例。
0: 它身上是绿色，是不是很好的伪装？对，我们刚才不留意的话，我们真的看不见它。
1: 它擅长隐身于周围环境之中，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突然出击，向对方注入致命的毒液。
0: 所以上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4: 毒蛇
0: 叫什么？白唇竹叶青。对，认住它了啊。行，把它放回去啊，我棍子把它挑开，是吧？把它赶到密林里面去。
1: 孩子们现在已经明白蛇有多么危险，应该对他们心存敬畏，但不必惧怕他们。
0: 蛇作为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让孩子了解蛇，去适当的在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去接触蛇的话，让他们知道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1: 在广州以北仅200公里，有一座位于南岭山麓的城市，名为韶关。一个专门的繁育项目正在市郊开展，旨在让一种广东的代表性动物鳄蜥回归大自然。

四月，经过几个月的冬眠，这只雄性鳄蜥苏醒了。它所属的物种极为稀有，其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2000万年前。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的背部演化出一排骨质鳞片，与比它们大得多的鳄鱼有几分相似。

0: 的家位于罗坑自然保护区，在那里他由丁东静精心照料。
1: 他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小动物，然后呢他因此就有两个昵称，叫做大睡蛇或者是大木鱼。鳄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非常喜欢。
0: 鳄蜥是一种喜欢守株待兔的捕食者，它会保存体力，等待最佳时机。突然出击，但潜伏等待有时也会让猎手变成猎物。于是它发展出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以闪电般的反应速度纵身一跃，躲进溪流中。丁东静从事的工作旨在确保这一古老物种的延续，为此了解它们如何繁殖极为关键。
1: 我们观察鳄蜥，它达到性成熟大概是需要3年到3年半左右的时间。雄性鳄蜥会有一个炫耀的，像这样。

0: 他这样机械式的点头，就是在跟雌性鳄蜥炫耀，你看我长得多威武多好看，你快来呀。
1: 有时雄性鳄蜥的魅力会被拒绝，还需要耐心等待。
0: 然后呢，如果这个雌性鳄蜥不拒绝的话，然后进行交配了。
1: 如果成功交配，和大多数产卵的爬行动物不同，雌性鳄蜥会直接产下小鳄蜥。

0: 离开母体就可以挣破包衣，自己去游泳了。
1: 这个位于城市中的繁育项目，已经成功将150多只鳄蜥放归野外，

为了查看他们的情况，每个月丁东靖都会进入山区开展调查，并且调查要在夜间进行。

0: 就晚上呢，他们是会找到一棵树杈这里来睡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来找到它。
1: 在野外，鄂西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会逐水而居，过着独居的生活，时刻守护着自己在河岸上的地盘。
0: 那里有一条
2: 垂线，小心点。小心点。
0: 哎，跳水了，没抓到，去哪了？漂亮吗？

0: 这是一只雄性的鳄蜥。
1: 为了确定它是否是他们放归的鳄蜥，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它身上的一个独特特征。
0: 它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识别性。
1: 将它的尾纹和档案相对比，
0: 右边有三个黑点。
1: 他们确信，它正是基地繁育并放归的鳄蜥。
2: 嗯，对了，就是这个。
0: 对对对，那就是它了，就是它。
2: 206。
0: 206，让它长大了。
1: 丁东靖的巡护带来了好消息。
0: 六，备注，嗯。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之前放归的一只雌性鳄蜥，它已经产生了小宝宝。在这里安居乐业，并且开始繁衍生息了。也证明就是我们的人工繁育和放归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1: 这些丘陵和山脉环抱着韶关，这里如今已是近千只鳄蜥的家园。这是这种独特的爬行动物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教育，带动我们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深圳，夏日的气息临近。每逢周末，许多市民会离开市中心，前往唐朗山公园登顶远眺。但他们来此不仅是为了赏景纳凉，
1: 城市里没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猴子也是挺十分的幸运。

0: 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类。
1: 为什么？
0: 我也属猴。
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与猕猴有93%的基因相同，但有些东西我们或许不应该分享给他们。

对这群猴子来说，这些快餐会带来麻烦。就像人类一样，卡路里摄入太多，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以及肥胖。在远离城市的野外，猕猴有着截然不同的食谱。它们会觅食果实、蘑菇、树叶，甚至树皮。这些食物的热量要低得多。而且它们要长途跋涉才能觅得食物。过程中要消耗许多能量。

0: 猕猴是比较聪明的生物，常见的它们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表情以及就是动作姿态进行交流。它们同样的也会使用像一些报警叫、定位叫以及威吓叫的一些声音的通信方式。
1: 而在城市中，吴成峰博士和团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城市生活如何影响了这些猕猴。
0: 那么为了追踪这些猕猴在什么地方活动以及他们就是那个日常的活动范围，我们给一些猴子带上了项圈，这样我们可以实时追踪他们的位置。现在我们手机上显示的是我们猴群中追踪的这只母猴的位置。
2: 哦，后面还有一块，后面那坨能看见吗？
0: 两只成年猴吧。能看到性别吗？
2: 不太看得清。
1: 吴博士对这群猕猴了如指掌。
0: 这是琪琪吧？
1: 并给每只猴子都取了名字。
0: 小一点的话，那就是玉面或者是花椒。
1: 这群猕猴由雌猴主导，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红孩儿是一只6岁的母猴，也是一位母亲。会教导幼猴们如何规范行为，以及可以吃什么。幼猴们难免会不以为然。但武博士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食物构成。
0: 中国人很非常喜欢去接触猕猴以及投喂猕猴，因为猕猴在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形象当中，它是一种非常调皮可爱的形象。
1: 吴博士还发现，这些城市里的猕猴居民活动范围远不及他们在野外的表亲。在这里他们喜欢待在原地，因为高热量的美食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种快餐倒也给猴子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0: 从好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更好地满足猕猴的日常的对人类的需求，有助于它们生长跟繁殖。然后
2: 树上还有这边是两，
0: 这个是去年的。
1: 看起来，琪琪、红孩儿还有其他雌猴都生了不少宝宝。而且非常乐意在城市中抚养他们的后代。就像他们的人类邻居一样。深圳并不是唯一一个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的城市。向北回到广州，一位过境的访客正在利用一片新的绿地。

苍鹭是一种候鸟，到了繁殖期，这只雄鸟会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找到伴侣，生儿育女。之后，它们便会分开，南下越冬。

苍鹭凭借接近两米的翼展，能够飞越数千公里，堪称空中飞客。但直到不久前，光顾广东的苍鹭并不多见。20多年前，城区中一片鲜有人问津的湖泊和湿地区域被改造成一处公共生态保护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如今，这里深受广州市民的喜爱。但这里吸引的不仅仅是游人。

苍鹭是一种食欲旺盛的捕食者，哪里有鱼，哪里就可能有苍鹭的身影。

0: 我们今天在海珠湿地公园主要做一个鱼类的调查。
1: 研究人员张振华喜欢在公园的湖边鼓捣他的玩具小船。
0: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比如手抛网这些，比较费时费力。然后现在我们用这种模型船就更简单，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进行操作，不需要下水。我们通过用模型船把网放出去以后，然后在水体中静止24个小时，

0: 次日清晨，张振华回到湖边查看收获。
1: 我们最近几年的鱼类资源监测，在海珠湖湿地公园共发现鱼类40多种，生物多样性比较高。常见种类如餐条、赤眼鳟、七丝鲫、鲮鱼等都比较适合鸟类食用。
0: 受到池塘中丰富食物的吸引，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
2: 我手上现在拿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的这一个指挥平台。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海珠湿地呢，布置了39套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就是有一个杆，杆上面有这个红外的这个摄像头。
0: 胡慧健博士在海珠湿地对苍鹭数量进行监测，他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识别园区中的每一只鸟，让胡博士得以追踪它们的数量变化。
2: 那么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这个位置，都能够进行实时观察。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年为单位的这么一些数据的记录，
0: 而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现象。这只苍鹭和伴侣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回北方繁殖，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筑巢育雏。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留下的。
2: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当年只引到了10多只在这里筑巢，现在我们最新的数据是300多个巢。
0: 如今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对成年苍鹭。他们有时还会为抢占最好的巢位而发生争执。而苍鹭并不是唯一钟情于这片湿地的鸟类。人工智能监测系统显示，已有超过200种鸟类也再次安家落户。最初的公园，如今已成为一片自然奇境。
2: 这种景观的这个有了动物在里面活动之后，我们这个景观是活的，是灵动的。
0: 这样的场景在广东各处不断上演。这里的人们享受着一个非凡的自然世界。

各种自然生灵得以繁荣延续。充分展示我们的野性广东。

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0: 花廊，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千万年间，地壳断裂，岩浆从海底涌出，海水与火焰反复碰撞，陆地渐渐隆起，形成了雷州半岛。半岛南北长约140千米，成为中国大陆最南一隅。热带季风气候成就海上惊雷不止，雷电生万物，万物在此繁荣不休，生命都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温暖的海水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海洋中孕育着丰富的物种。中华白海豚居住在这片海域，它们在全世界的数量仅过6000，其中上千只聚集在雷州半岛近海。每个白海豚家族都以几只到几十只的成员组成，习惯集体行动。智慧的白海豚借助涨潮时海浪的推力，有序地排成纵队，向浅海靠拢，寻找猎物。

在行进中，成年海豚会把幼崽掩护在队伍内侧。新出生的小海豚接近黑色，岁数越大，颜色越白。这里灰黑色的白海豚很多，种群的生命力十分旺盛。白海豚和人类比邻而居，有着世代的友谊。沿海的居民将白海豚称为妈祖鱼，相信它们是镇海的神，保佑渔民的丰收。

是附近岛上的渔民。他和兄弟们常常整日待在船上打捞海鲜。作为最熟悉这片海域里白海豚的人，在工作之余，他们时常望着这片大海，期待老朋友的出现。每当渔船马达声响起，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给予回应。这种默契已经持续了20年。老吴打捞的海鲜以螃蟹为主，而珊瑚礁和海草床为虾蟹们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从深海到沿岸，珊瑚礁、海草床和红树林构成了雷州半岛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对很多海洋生物来说，这里是一片理想的射饵场。

海龟喜欢出没于柔软的海草床，较浅的海水让海龟得到了充分的日晒，补充了身体需要的大量钙质。海龟既吃肉也吃草，真正做到了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虫鱼是雷州半岛近海的走位高手，它们身形敏捷，警惕性极高，能够在水中迅速改变方向，躲避追捕者。而中华白海豚是建造机关的大师，他们不甘示弱，利用海底浅滩的地形，把狩猎方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规模。

0: 白海豚通过超声波相互发号施令，精准配合。一次次的尾部拍击扬起大量海底泥沙，平行的海底沙墙超过百米，逐渐向远处延伸。迅速升起的沙墙挡住虫鱼群向两侧逃跑的路线，把它们困在中间狭窄的通道中。在这场角逐中，白海豚轻松胜出，捕获鱼群。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完整的生态系统养育了庞大的白海豚族群，丰富的物种也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100多座岛屿分布在雷州半岛绵长的海岸线外，东部的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岛屿周边海底的火山礁石适合珊瑚生长，渔业因此更加繁荣。8月16日开渔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渔船陆续从挠洲岛码头驶向近海。

这几只绿海龟在开渔节繁忙的捕捞活动中被误捕，正在接受治疗。生态研究团队从海龟疗养池中提取海龟的 DNA 样本，这些样本就像是大海的缩影，人们可以知晓不同海龟生活的环境。被误捕的海龟会被打上信标，这是他们的身份证。通过卫星地图可以了解海龟的洄游路径，不管他们曾经来自哪里，都会从十字路口般的雷州半岛海域游向四面八方，北行至日本海，南迁至菲律宾。还有一些性格懒散的家伙会在原地打转。在不久的将来，这几只海龟也会回归大海，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第二归生。

雷州半岛的渔民如同他们的祖先那样，千百年来在海神的庇护下，伴随着海鸟的鸣唱，一次次地穿越那些岛礁和沙洲中的航道。老吴和兄弟们如同往日一样在船上捕捞鱼蟹，一只海豚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海豚是群居动物，通常以家庭单位出现，形单影只的情况非常罕见。直觉告诉老吴，在不远的地方，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老吴顺着海豚的游向望去，接下来的一幕让他难以忘怀。

小海豚没有了生气。白海豚幼崽的免疫力不足，成活率很低，新出生的小海豚无法自主换气，父母会时常把它们顶出水面帮助呼吸。这个家族的成员仍然坚持重复着依次前来拍打孩子的身体，是试图唤醒还是逐一告别？海豚和人一样，同样是哺乳动物，也需要经历十月怀胎。但对于很多中华白海豚来说，这个时间长达十一甚至十二个月，哺乳期也将近一年。老吴说不清，这位母亲已经花了多久的时间陪伴孩子游泳、捕食。白海豚母亲一直驮着小海豚，出海的人们大概都不想面对这样的场景。老吴的船静静地驶离，直到海豚家族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中。落潮后，波赫南礁渐渐露出海面，这些岩石中的缝隙为小型海底生物提供了躲避掠食者的空间。潜入波赫南礁附近的海中，可以瞥见海底肥沃牧场的繁荣景象。顺着天然珊瑚礁生长的方向深入海底，隐约看见一片神似古代遗迹的建筑，这是一片沉在水下的方形镂空结构，每个高达5米，有1200多个，相当于18.7个足球场的面积大小。这些模仿海底火山礁石的人工结构，是当地政府为海洋生物搭建的住宅，它们就像更深海域中的波赫南礁，珊瑚和贝类得以依附，鱼虾也能在此觅食，躲避追捕，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洋的魔法会让万物生长。千百年来，白海豚作为妈祖鱼，保佑着渔民平安丰收的传说仍在流传，记录了当地居民对大海的敬意。前进不是一味索取，人与海豚相遇相伴，生命在繁忙的雷州半岛共同寻找着新的生机。

雷州半岛的渔民早已习惯了与海豚相伴的日常。在挠洲岛以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叫做波河南的礁石，处在渔船出港的必经航道上。路过这里的人常常会将礁石看成海豚的形状。波河南礁与挠洲岛诞生在同一次海底火山的爆发。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是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8: 主动承担，
21: 走了，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山林小道绿意环绕，漫步其中偶尔还能瞥见野生动物忙碌的身影。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

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灵棺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灵棺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灵棺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岩山也有分布。风雪中，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灵棺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灵棺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林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居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小熊猫也被称为猫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儿。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它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它，它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它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林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林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在北半球的寒温带长有成片的针叶林，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大约五分之一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鸦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
星鸦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有的星鸦每年能采集约10万颗种子，它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鸦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鸦不抢先采摘，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鸦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鸦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动物一味地索取，从不付出。不过，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这头美洲黑熊看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它还排便了。它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包裹在其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林冠层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种子传播到森林的各个角落。在非洲中部的森林中，鬼吠从树上下来觅食了。这只成年雄性鬼吠不擅长攀爬，它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吠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吠扔到地上的果子。

花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也是形成灵冠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这些植物为蚂蚁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作为回报，蚂蚁会毫不留情地赶走那些啃食植物的家伙。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它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它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 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官丛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捕食。

0: 这种体型巨大的猛禽叫美洲角雕，它们在林间穿梭，搜寻着树懒和猴子。林冠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随着林冠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林冠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远处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十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它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林冠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亲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大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林冠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燕。除了树洞，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准确地滑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其中包括花豹。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亲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长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亚洲黑熊母亲坐在繁茂的新鲜橡树叶间大快朵颐，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地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马岛蜢是蜢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蜢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他至少也享受了一下林冠层带来的阴凉。

虽然灵冠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灵冠层。黑鹳的巢可不小，因此 他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鹳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2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亲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

0: 雀鸦和黑鹳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雀鸦的卵孵化了。跟黑鹳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鸦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鸦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鸦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鸦在灵棺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相
10: 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灵棺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又倒又崽走出巢穴，

鼯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鼯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

充分，有的鼯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鼯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鼯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鼯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鼯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捕食者即将展开行动。捕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于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一只雨燕将头探出树洞，它要引导羽翼出风的幼鸟离开巢穴。不久后，雨燕将踏上迁徙的旅程，以躲避即将来临的寒冬。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休留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时候。

植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灵棺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他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他逐渐结实起来。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担心受到波及，带着幼崽回到了巢穴。

林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林冠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林冠层的存在至关重要。

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

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1/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10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林冠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奇怪的 W 形状，凸起的骨刺，厚实的骨板，谁说吃素的就只能躺平认栽？这就是植食性恐龙里的不好惹先生，诸称中国角龙。它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大型角龙，脑袋上的巨大骨架学名颈盾，几乎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褶皱左右对称排列。虽说长得有点非主流，但这可是角龙家族的标志性头型。诸城中国角龙发现于太乙山脉与蛟来平原之间的诸城。一万年前，这里曾是巨龙的乐园。由于特殊泥石流的自然搬运与埋藏，让这里保存了一万多块恐龙骨骼，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白垩纪时代。那时，恐龙时代走向巅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较量愈发激烈。面对不讲武德的大型肉食恐龙，植食恐龙在防御策略上做足了功课。泰坦巨龙类的防御策略简单粗暴，大，巨大，跺一脚，大地都要震三震。肿头龙类的防御则有点硬核，看头顶就知道，他练就了名副其实的铁头功。当他用头猛撞对手，不知道脑袋会不会也嗡嗡的。鸭嘴龙类，开溜能力一流，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足以把大部分肉食恐龙甩在身后。甲龙类的后甲，从头到尾全身覆盖，将防御做到了极致。而角龙家族则自成一派，开创了独步武林的防守反击门派。坚固的颈盾绝非头铁这么简单，它不仅是用于防守巨敌的盾，上面的骨刺更是进攻的矛。攻防转化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还没完，不打架的时候，色彩鲜艳的颈盾可能还能用来吸引异性。更有趣的是，据说这颈盾天热时还能帮助散热。这四合一的多功能面板让其他植食性恐龙羡慕不已，肉食性恐龙遇见了更是直喊开挂。不仅如此，为了增大取胜概率，角龙绝不做孤勇者，而选择大群架。研究推测，角龙在迁徙或面对强敌的时候，会将弱小的角龙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完美的保护圈。正面对敌，无疑是诸城中国角龙的最佳防御状态。当一头发怒的角龙朝着敌对目标冲刺时，不可一世的暴龙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一群。这样的生存策略与今天的非洲野牛如出一辙，武林秘籍得到完美传承。据统计，中生代时期有数十万种恐龙在地球上生存过，类似的生存斗争每天都在残酷上演，一直持续到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正如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着生命的智慧。生物们总会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留下属于诸神黄昏的生命战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秘语。

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鲁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赤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赤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赤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贝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鹿角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它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随后它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贝格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气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再次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梁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

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贝格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贝格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贝格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贝格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九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贝格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它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滑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多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贝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不过近些年来，阿尔贝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贝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
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异灵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消失不见。进入十一月，异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异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异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较厚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异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异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异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强大的心肺功能。异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异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异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异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50摄氏度的低温。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
水

0: 气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灵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灵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

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贝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每种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应对冬日的严寒。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林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东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卑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河水泛滥的风险。鹤鹃的繁殖季通常在10月到次年1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鹃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鹃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鹃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鹃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鹃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州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他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路不构成威胁，欧洲马路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路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它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它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路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可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聪明的鸟类在一旁等待。这只松鼠钻进喂食器里吃到了食物，同时很多食物掉落到地上。人类社区已经成为黄嘴山鸭冬季时的重要觅食地。进入三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季的时长缩短了至少3周。春天来了，黑琴鸡也躁动了起来。天才刚刚亮，他就跳起了求爱舞蹈。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在雪白的舞台上拉开序幕。舞台的选择绝不能马虎，必须挑选平坦且没有遮挡的地方，以便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视野。舞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只雄性黑琴鸡，最年长、地位最高的黑琴鸡占据了中央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琴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战。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6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他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一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

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一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春天的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阿尔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阿尔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冰雪消融后不久，红帆花率先绽放，不知不觉间，原来的滑雪道已经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季暖阳带来的美味。即便如此，某些动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气温持续偏暖，植物的花期不断提前，怀孕的异龄和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龄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龄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龄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龄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龄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米。

0: 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灵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异灵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他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灵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他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灵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1: 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上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林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两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两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虎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放松对它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它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看起来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它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

他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旱獭，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旱獭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十次捕猎中可能只有一两次能够成功。欧洲马鹿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鹿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夏季都变得越来越热。

当地的年降水量虽然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这里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发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渡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渡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渡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渡鸦的两倍，体重是渡鸦的三倍左右，但渡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渡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汉塔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它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是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它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

0: 在冬天来临前，异灵必须抓紧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阿尔卑斯山脉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时，用他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 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

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

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他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石斧洞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0: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

声。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 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 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触即发。 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 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 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它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 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

利安德被两只弓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弓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弓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司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山寨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 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 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万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 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 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练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当这棵银叶树的第一条根系扎进深圳的滩涂时，郑和的船队正第七次驶向西洋。当他即将跨入第五个百年时，深圳还只是地图上一个名叫宝安的县城。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树林最古老的天然银叶林群落。它像一个舞台，见证了潮汐律动和一座城市的成长。这就是红树林，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在咸水中生长成林的木本植物群落。它们通常生长在河流与海洋交汇的河口地带，来自内陆的养分在此沉淀，滋养出这片咸水森林。红树林纵横交错的根系又为鱼、虾、蟹、贝搭起天然的育婴房与庇护所，落叶在潮中分解，化作食物链的起点。潮汐日复一日的搬运，将大海的养分带回林间，完成一场永不停歇的生态循环。在中国，红树林往往站立在人口最为稠密的海岸线上，而在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达到近万人。然而，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张力中，中国创造了一项世界瞩目的生态奇迹。通过持续的保护与修复，比全球早20年实现了红树林面积净增加。我们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每年十月，深圳等待了一整年的贵宾如期而至。
1: 哎呀，漂亮！
0: 深圳人亲切地称他为黑皮。黑脸皮鹭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南迁数千公里来到深圳越冬，而深圳早已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2: 这几只皮都是比较年幼的，你看连繁殖羽都没有，连那个脖子上面头顶连个鬃毛都没有，
3: 这还没长大。
2: 对啊，就有可能是今年才出生过来越冬的。
0: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小黑皮的动向。长途飞行后，小黑皮急需觅食补充体力。他将琵琶般的长喙伸入水中，沿半圆弧形

速扫动。喙部密布的神经末梢能通过水流震动精准探出藏在水下的小鱼小虾。深圳湾红树林发达的根系为鱼类和众多底栖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与产卵地。落叶化为养分，携带河口涌入的营养物质，滋养出庞大的底栖生物群，为来往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不过今年小黑皮发现深圳湾似乎拥挤了些，他需要和近10万只在此越冬的候鸟竞争一顿饱餐。

明天涨潮时间，你看一下潮汐表，大概是在10点左右。那你就9点半呢？9点半开水闸跟网闸，要把那个鱼虾把它放进来。最早的候鸟是7月中旬就回来了，所以我们要把水位降下来。嗯，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巢啊都控制住。然后经过几个月生长，到后面那些鸟过来以后呢，就可能有吃的。

潮水上涨，滩涂与红树林渐被淹没。还没吃饱的小黑皮必须尽快找到下一处能填饱肚子并能安心过夜的地方。

0: 要5到10公分这样的水，它才会过去。然后开闸，水闸。
1: 潮位最高时，鱼塘通往外海的水闸开启，海水携鱼虾涌入塘内。保护区的智能水位调控系统可精准控制塘内水深，确保候鸟在高潮时仍有足够的觅食与停歇空间。这些曾用于水产养殖的基围鱼塘经生态修复，已成为专为候鸟打造的生态食堂与过夜旅馆。小黑皮很快发现了这片新天地，

陌生的环境令他有些警惕。好在鱼塘足够安全，食物充足。小黑皮渐渐放松下来，继续享用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很快，他的同伴们也陆续抵达，这片新餐厅变得热闹起来。30多年前，黑脸琵鹭全球仅存约300只，在深圳湾更是难得一见。如今，每年来此越冬的黑脸琵鹭已稳定超过300只。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海岸带，覆盖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红树林沿海南、广西、广东、福建。

0: 经香港、澳门、台湾，一路向北延伸至浙江南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与香港离浦自然保护区隔水相望，是我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枢纽，是黑脸琵鹭等候鸟不可替代的越冬地与中转站。然而与城市为邻，生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1: 喂，你好，这里是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有一只受伤的鸟，请问是啥？两个地方哦，一个龙华，然后一个南山的。深圳有650多种动物，那鸟类呢就占了420多种。我们每天接收的鸟类基本上就是好几只，那平摊到每个月的话，我们救助量也是几百只的。你好，那个在哪里？
2: 是猫头鹰吗？
1: 对，猫头鹰，学名叫鹰鸮，它可能是飞到屋里去，然后撞到了。回去他们看一下，看有没有骨折之类的。
0: 红树林引来更多的鸟儿，可鸟与城市的相处偶尔也会发生意外。
3: 我可以鸟鸟那边有一个深的创口，我们先处理这个，先做禽流感快检。
4: 这么严重。
0: 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成了这些落单生命的临时驿站。
3: 野生动物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是以跟我们的患者关系紧张为荣，就是说我们治疗这个野生动物，包括最后野化训练，都是为了让它躲避人、害怕人，有这种远离人类的意识，让它保持这种野性和警惕性。
0: 救助、治疗、放归，是深圳人对自然邻居最温柔的守护。深圳与红树林为邻的这份从容，并非与生俱来，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生态觉醒。今天滨海大道是贯穿深圳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但时间退回30年前，这条道路最初的设计曾让这片红树林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5: 一看这些照片呢，真是有很多事情呢很有感触。你看这个就90年代初，当时填红树林、砍红树林，那个时候真是很快没反应过来，把红树林都给填了。
0: 1984年，广东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成立，4年后升格为国家级。然而进入90年代，深圳的建设热潮扑面而来，滨海大道的设计蓝图正摊开在这片绿蚁之上。
5: 当时呢，因为影响面太大了，报纸啊、媒体啊，每天几乎都有这个报道。
0: 发展与保护第一次在深圳的海岸线上站在了天平的两端。然而经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这座城市最终做出了关键抉择。
5: 在各方的努力下吧，那滨海大道呢向北大概移了200米多一点点吧，调整到现在367公顷。

0: 正是这关键的260米退让，为红树林留出了呼吸的空间，才有了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天的样貌。数十年后，当生境向好，候鸟便用翅膀做出了投票，大规模回归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1: 这就是四年的这个其中的时间，要是知道礁岛红树林保护区，然后在内伶仃岛活动。
0: 近年来，每年有超过10万只候鸟来到深圳越冬，这也意味着红树林的保护方式必须与时俱进。
2: 2020年之后，我们要追求的生态修复啊，那真的是基于生态系统、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就相当于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态修复。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考虑要把林子一些空间留出来给其他动物，比如水鸟。
0: 4年前，周海超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三角洲，推动了一项以减法为思路的生态修复。
2: 水鸟呢，它是不站在树上，所以当湖畔海沙扩散特别厉害，它真的是侵占的滩涂啊，把鸟类的餐桌都占没了。所以一部分非常光滩，一部分非常低矮的乡土物种，你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鸟类数量也增多。
1: 现在已经涨潮起来了。
0: 从此，深圳的红树林不再是单一的林木覆盖，而成为一片有疏密、有高低、有水有滩的生命舞台。科学的生态调控，正让栖息于此的每一个生命，寻回更自在的生存节奏。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红树林外的滩涂弥漫着一丝不安的气息，这是弹涂鱼的求偶季节。备好婚房，雄性弹涂鱼开始寻觅爱侣。招潮蟹支起战场，这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一只黑鸢借助楼宇之间的气流，它正在盘旋睥睨着它的领地。

战斗即将打响，而只有胜利者才能将基因传递下去。在繁殖季，福田红树林滩涂的底栖生物密度达到全年峰值，它们填补了食物链上层的巨大需求。这就是红树林生态环境能够养活候鸟的关键秘密。又是一个冬天，深圳湾再次迎来候鸟的盛宴。红树林将深圳湾北岸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与南岸的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连缀起来，形成了一片外窄内宽、半封闭的海域。每年冬天，来自陆地河流和海洋的养分在此汇聚，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吸引了大量鱼群，给候鸟提供了一个超级餐厅。

0: 晨光出现，鸬鹚先遣侦察兵从香港弥浦自然保护区悄然出发。他们要在深圳湾上千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海面上搜寻今天的围猎之地。终于坐标锁定，信号传回，鸬鹚主力军团随即从弥浦自然保护区振翅启程，如乌云压境，精准抵达猎场上空。
1: 像这个鸬鹚呢，它每年大概是十月份，就是到深圳湾这边来越冬啦。特别是晚上，它一定就找一些高速去休息，然后天该蒙蒙亮的时候，它们就应该会出去吃东西了。
0: 总攻开始，依照种群延续的战略部署，鸬鹚军团分成几个编队，从不同方向拍打水面冲击。惊慌的鱼群被驱赶压缩，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张鸬鹚天罗地网把猎物团团围住，瓮中捉鳖之势已成。猎杀时刻到来，一部分鸬鹚分队潜入水下，从深处将鱼群向上驱赶。当密集的鱼群被迫涌向水面时，等候多时的捕猎手们如黑色利剑般展开追击。

成熟的猎手很快获得自己的口粮，但也要小心同伴的偷鸡行动。这是深圳湾冬天每天都会上演的盛宴，也是深圳和候鸟的约定。由红树林所滋养的这方丰饶猎场，是这座城市赠予候鸟族群最慷慨的礼物。

暗夜林间是夜行动物的天下。为降低光污染对夜行生物的影响，深圳依据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在红树林周边系统实施熄灯计划，为野性黑夜留出空间。从一片林的留存，到一群鸟的归来，从一条路的退让，到一盏灯的呵护，这是红树林与人类磨合出的相处方式。恢复红树林生态，在城市与红树林之间留出空间，降低城市对红树林的影响，让候鸟自由飞翔。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所建立的这一模式，对于全球拥有红树林的人口密集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总部落户深圳并运行，致力于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行动。深圳用一座城市的自然实践告诉世界，为林之道，只有互相尊重、心怀敬意，才能构成人类生态文明的自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0年，牛河梁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四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1号建筑址为女神庙，2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3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4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1: 那么这四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2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是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0: 考古队发现，2号建筑址上的3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它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8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2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1: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的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2: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块，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

0: 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1: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九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的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秘药。
2: 这九座台基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九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九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1: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土，都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1: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他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3倍于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吧，有这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边找到一些线索。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1: 什么是冠礼？《礼记·祭统》说：“夫祭有三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祭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2: 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我们发现了这个 居然

0: 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和梁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1: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碳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百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仪体系。
0: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河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它祭祀礼仪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三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1: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2: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要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啊，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称一条线是3.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轴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几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2号地点有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3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

0: 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击中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嗯，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0: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风尚文化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2: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3: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

0: 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打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0: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琪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中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盖师苏林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林小金碗。

牛和梁遗址的时间下限均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红山人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在使用了近1000年之后突然停滞了？红山古国的先民们究竟为何放弃这片苦心营造的圣地？他们带着文明密码又走向了何方？

0: 时间上，我们认为红山的话从距今6500年肇始，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5000年，它就没了，在辽西地区确实没了。牛河梁大概也就是5000年就结束了。
1: 因为牛河梁从繁荣期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个社会没有那么脆弱，就是必然的就只有解体的一条路。
2: 5000多年前，红山人在牛河梁建造了超大规模的仪式中心。这里不仅埋葬有他们的贵族，还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红山女神。
1: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的话，

0: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美，去体验生活。
1: 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南沟墓地是小河沿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大南沟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年到4600年。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接续了红山文化，但是与牛贺良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相比，小河沿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红山文化晚期常见的几十种石棺墓呢，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不见。红山文化晚期非常发达的这样的玉器和玉礼制系统呢，在这一阶段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衰落。
1: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像牛贺良那样的大型仪式性建筑。
0: 那实际上接续它的小河沿文化完全没有继承红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等于说它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过来了嘛，就是你所推崇的都是我不要的。
1: 当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世界，而转向务实的世俗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一件事，在小河沿时代，人的生存变得艰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些消失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0: 环境的分析大概5000年前后吧，就会出现了这个气候的变冷。那么变冷呢，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体上我们叫森林草原交界的这个区域里面，干旱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草原的增加和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倒退，那直接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就会减少，那么降水减少，温度降低，也会影响它的农业。
1: 在红山人生活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气候的变化无声却残酷，谷物的收获变少了，森林里越来越难以找到猎物。甚至红山人经常采集的橡树子实也不再饱满。

有观点认为，此时的红山社会上层却将有限的剩余物资投入到牛贺良大型祭祀建筑的兴建中，但祈祷未能挽救他们，红山社会的崩溃随之而来了。但红山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0: 202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发掘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与牛河梁形制一致的鸡石冢，出土了与牛河梁一样的玉猪笼。
1: 最典型的呢，就是那个绝形玉龙，一般大家都称之为玉猪龙，然后也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熊的形象，也叫玉熊龙。这类这个器物嘛，它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器物，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呢，与这个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个玉龙的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然后再就是一些三连璧、两连璧。
1: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红山文化，但是我坚持认为它是红山文化，我是有根据的。首先，其实这种形态是红山文化的延续，包括一些玉器，像玉猪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三连璧、两连璧这样的东西，它都是红山的一些核心的观念、核心的因素。它到了那儿之后，可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郑家沟一号基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到距今4896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巧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逾越过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1: 整个牛河梁作为红山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它加起来的遗址点的数量，在这个核心分布区差不多将近6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吧，大概有67处。那么到了郑家沟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它的规模更大，至少从基石冢的数量上来讲，它远远超过牛河梁的分布密度。所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4800年这个阶段，红山文化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它到了5000年之后，牛河梁这块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认为红山文化就结束了，就消失了，而是到了末期这个阶段，它把它的重心向南向西挪到了张家口地区。
2: 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的某一天，红山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开始了南进和西迁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到达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再度相遇，在深度融合后重获新生。
1: 那么我觉得它就是红山的最晚期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变化，为什么变化？它跟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结合，它出的彩陶，就是张家口地区出的彩陶，就是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的彩陶的结合。这些变化都是反映了它在南进西迁的过程当中和仰韶文化的再一次结合。
2: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翁，汾河湾旁庆河谷，夏商周集晋文公。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写下的一首七言诗，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3: 华山玫瑰燕山龙，苏先生讲这个，而且这个彩陶和玉器完全两种，图案还不一样。这彩陶是，如果是花的话是植物性花纹，这个玉器呢是动物性花纹，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能融合融为一体，这是红山文化促成它这个进入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2: 苏秉琦说，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 Y 字形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6000年到4500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
1: 苏先生讲的这个植根系呢， 也并不仅仅只

0: 红杉，实际上他也认为仰韶和红杉的这种结合，这种碰撞，它有裂变，有融合，他也是看到了这种文化，大的这种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呢，在考古学文化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通过这些变化，从这个广东上来讲，它传播到了四方，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慢慢的流传了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植根性。
1: 牛河梁南下1500公里，是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相隔上千公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凌家滩的墓葬里竟然出土了酷似牛河梁的玉器。这是凌家滩玉人，这是牛河梁玉人，他们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这是凌家滩的玉婴，这是牛河梁的玉箫，这是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玉龙，这是牛河梁的玉猪龙。两件玉龙皆为躯体造型，首尾相接呈环状，吻部向前突出，勾勒出昂扬的姿态。
2: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这种相似性，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无论是某种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相似，玉龙玉鸟，然后呢包括玉人的姿势都是一样，跟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在社会上层有交流。对，那是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时期，5500年北牛河梁南凌家滩表明的这种相互的交流，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形成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重要内容。
1: 凌家滩玉龙与牛河梁玉龙一南一北，他们是各自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相似的龙形图腾见证了5000多年前南北先民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从牛河梁到凌家滩，玉龙的模样虽因地域而改变，但龙图腾所承载的信仰与精神却在交融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在岁月长河中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红杉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止步，红杉文化的典型玉器陆续出现在商、周乃至更晚的遗址中。
3: 这个红杉文化玉器还有好几类，都是在晚期的墓葬当中多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非常长的。还有这个勾纹形玉佩，在这个曾国的墓地当中，湖北的这个叶家山的这个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有勾纹形玉佩。那在这个陕西凤翔的，在秦国的墓地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红杉化的这个勾纹形玉佩。啊，所以说，这个玉礼制就是以玉器来表明人的身份地位等级，这个在红杉化当中看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说唯一的那个象征，但是是最重要的那个象征啊，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玉礼制，包括这样的这个玉礼制的思想。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2: 牛和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器、玉璧、玉箍形器、玉凤等玉器，绝非普通的饰品或陪葬品，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玉礼器。红山先民首次将玉器与神权、王权等级牢牢绑定，让玉器成为沟通天地、祭祀先祖、彰显身份的专属重器。红山文化由此成为中国玉礼文明的奠基者。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礼制建筑群。牛河梁所开创的南北中轴线布局、北庙南冢主次分明的严谨布局，奠定了华夏都城与祭祀建筑的核心格局。5000年前，辽西大地牛河梁坛庙冢巍然矗立，玉器生辉。以牛河梁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不仅率先迈进了古国时代，更开创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制体系。
3: 核心在礼，或者是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多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虽然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制度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以礼来治天下的这个核心是一直都存在的。从红山它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端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等于说给5000年文明史嘛，那我们就确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是传承了5000多年。
2: 中国境内名山众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这是一位学者对红山文化以及牛河梁的生动评价。这份跨越5000年的礼制传承，让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根系。
4: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绵延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在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形成的这套祭祀礼仪体系，还有形成的这个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扩散，向后传承下来。这种东西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核心思想、核心观念，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既是源头，又影响了后世。
2: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等等，他们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文明之光出生时的华夏大地。
4: 这个中华民，我们说在做了二。

0: 人探员呢有几大特点，一个是延绵不断，一个是多元一体。什么叫多元一体？各区域长江上层下游、黄河上层下游、西辽河流域都有自己的从史前的社会、平等的社会，然后生产的发展，是否出现社会的分化，出现了权力，出现了社会的精英的阶层，然后不断的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起源是多元的，但是重要的是在8000年、6000年、5500年各个时期都有相互的交流，而且年代越晚近，这种交流的程度越频繁，一直到以牛和梁和宁家滩为代表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包括龙的信仰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
1: 牛和梁没有留下文字，但他用泥土和玉石写下了一部关于礼的史诗。黄山文化不曾消失，它只是融入了华夏文脉，
2: 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的活动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
1: 5000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0: 奇怪的 W 形状，
1: 凸起的骨刺，厚实的骨板。谁说吃素的就只能躺平认栽？这就是植食性恐龙里的不好惹先生，诸城中国角龙。它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大型角龙，脑袋上的巨大骨架学名颈盾，几乎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褶皱左右对称排列。虽说长得有点非主流，但这可是角龙家族的标志性头型。诸城中国角龙发现于太乙山脉与交莱平原之间的诸城。一万年前，这里曾是巨龙的乐园。由于特殊泥石流的自然搬运与埋藏，让这里保存了一万多块恐龙骨骼，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白垩纪时代。那时，恐龙时代走向巅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较量愈发激烈。面对不讲武德的大型肉食恐龙，植食恐龙在防御策略上做足了功课。泰坦巨龙类的防御策略简单粗暴，

巨大，跺一脚，大地都要震三震。肿头龙类的防御则有点硬核，看头顶就知道，他练就了名副其实的铁头功。当他用头猛撞对手，不知道脑袋会不会也嗡嗡的。鸭嘴龙类，开溜能力一流，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足以把大部分肉食恐龙甩在身后。甲龙类的后甲，从头到尾全身覆盖，将防御做到了极致。而角龙家族则自成一派，开创了独步武林的防守反击门派。坚固的颈盾绝非头铁这么简单，它不仅是用于防守巨敌的盾，上面的骨刺更是进攻的矛。攻防转化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还没完，不打架的时候，色彩鲜艳的颈盾可能还能用来吸引异性。更有趣的是，据说这颈盾天热时还能帮助散热。这四合一的多功能面板让其他植食性恐龙羡慕不已，肉食性恐龙遇见了更是直喊开挂。不仅如此，为了增大取胜概率，角龙绝不做孤勇者，而选择大群架。研究推测，角龙在迁徙或面对强敌的时候，会将弱小的角龙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完美的保护圈。正面对敌，无疑是诸城中国角龙的最佳防御状态。当一头发怒的角龙朝着敌对目标冲刺时，不可一世的暴龙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一群。这样的生存策略与今天的非洲野牛如出一辙，武林秘籍得到完美传承。据统计，中生代时期有数十万种恐龙在地球上生存过，类似的生存斗争每天都在残酷上演，一直持续到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正如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着生命的智慧，生物们总会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留下属于诸神黄昏的生命战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4: 老家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6: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千万年间，地壳断裂，岩浆从海底涌出，海水与火焰反复碰撞，陆地渐渐隆起，形成了雷州半岛。半岛南北长约140千米，成为中国大陆最南一隅。热带季风气候成就海上惊雷不止，雷电生万物，万物在此繁荣不休，生命都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温暖的海水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海洋中孕育着丰富的物种。中华白海豚居住在这片海域，它们在全世界的数量仅过6000，其中上千只聚集在雷州半岛近海。每个白海豚家族都以几只到几十只的成员组成，习惯集体行动。智慧的白海豚借助涨潮时海浪的推力，有序地排成纵队，向浅海靠拢，寻找猎物。

在行进中，成年海豚会把幼崽掩护在队伍内侧。新出生的小海豚接近黑色，岁数越大，颜色越白。这里灰黑色的白海豚很多，种群的生命力十分旺盛。白海豚和人类比邻而居，有着世代的友谊。沿海的居民将白海豚称为妈祖鱼，相信他们是镇海的神，保佑渔民的丰收。

是附近岛上的渔民。他和兄弟们常常整日待在船上打捞海鲜。作为最熟悉这片海域里白海豚的人，在工作之余，他们时常望着这片大海，期待老朋友的出现。每当渔船马达声响起，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给予回应。这种默契已经持续了20年。老吴打捞的海鲜以螃蟹为主，而珊瑚礁和海草床为虾蟹们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从深海到沿岸，珊瑚礁、海草床和红树林构成了雷州半岛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对很多海洋生物来说，这里是一片理想的射饵场。

海龟喜欢出没于柔软的海草床，较浅的海水让海龟得到了充分的日晒，补充了身体需要的大量钙质。海龟既吃肉也吃草，真正做到了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虫鱼是雷州半岛近海的走位高手，它们身形敏捷，警惕性极高，能够在水中迅速改变方向，躲避追捕者。而中华白海豚是建造机关的大师，它们不甘示弱，利用海底浅滩的地形，把狩猎方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规模。

0: 白海豚通过超声波相互发号施令，精准配合。一次次的尾部拍击扬起大量海底泥沙，平行的海底沙墙超过百米，逐渐向远处延伸。迅速升起的沙墙挡住虫鱼群向两侧逃跑的路线，把它们困在中间狭窄的通道中。在这场角逐中，白海豚轻松胜出，捕获鱼群。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完整的生态系统养育了庞大的白海豚族群，丰富的物种也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100多座岛屿分布在雷州半岛绵长的海岸线外，东部的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岛屿周边海底的火山礁石适合珊瑚生长，渔业因此更加繁荣。8月16日开渔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渔船陆续从挠洲岛码头驶向近海。这里会有4个月的禁渔期，以此平衡渔业和生态的关系。老吴的船也在其中，他们希望出海，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遇见海豚。

这几只绿海龟在开渔节繁忙的捕捞活动中被误捕，正在接受治疗。生态研究团队从海龟疗养池中提取海龟的 DNA 样本，这些样本就像是大海的缩影，人们可以知晓不同海龟生活的环境。被误捕的海龟会被打上信标，这是他们的身份证。通过卫星地图可以了解海龟的洄游路径，不管他们曾经来自哪里，都会从十字路口般的雷州半岛海域游向四面八方，北行至日本海，南迁至菲律宾。还有一些性格懒散的家伙会在原地打转。在不久的将来，这几只海龟也会回归大海，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第二归生。

雷州半岛的渔民如同他们的祖先那样，千百年来在海神的庇护下，伴随着海鸟的鸣唱，一次次地穿越那些岛礁和沙洲中的航道。老吴和兄弟们如同往日一样，在船上捕捞鱼蟹。一只海豚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海豚是群居动物，通常以家庭单位出现，形单影只的情况非常罕见。直觉告诉老吴，在不远的地方，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老吴顺着海豚的游向望去，接下来的一幕让他难以忘怀。

只小海豚没有了生气。白海豚幼崽的免疫力不足，成活率很低，新出生的小海豚无法自主换气，父母会时常把它们顶出水面帮助呼吸。这个家族的成员仍然坚持重复着依次前来拍打孩子的身体，是试图唤醒还是逐一告别？海豚和人一样，同样是哺乳动物，也需要经历十月怀胎。但对于很多中华白海豚来说，这个时间长达11甚至12个月，哺乳期也将近一年。老吴说不清这位母亲已经花了多久的时间陪伴孩子游泳捕食。白海豚母亲一直驮着小海豚，出海的人们大概都不想面对这样的场景。老吴的船静静地驶离，直到海豚家族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雷州半岛的渔民早已习惯了与海豚相伴的日常。在挠洲岛以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叫做波河南的礁石，处在渔船出港的必经航道上。路过这里的人常常会将礁石看成海豚的形状。波河南礁与挠洲岛诞生

在同一次海底火山的爆发中。落潮后，波赫南礁渐渐露出海面，这些岩石中的缝隙为小型海底生物提供了躲避掠食者的空间。潜入波赫南礁附近的海中，可以瞥见海底肥沃牧场的繁荣景象。顺着天然珊瑚礁生长的方向深入海底，隐约看见一片神似古代遗迹的建筑。这是一片沉在水下的方形镂空结构，每个高达5米，有1200多个，相当于18.7个足球场的面积大小。这些模仿海底火山礁石的人工结构，是当地政府为海洋生物搭建的住宅。它们就像更深海域中的波赫南礁，珊瑚和贝类得以依附，鱼虾也能在此觅食，躲避追捕，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洋的魔法会让万物生长。千百年来，白海豚作为妈祖鱼，保佑着渔民平安丰收的传说仍在流传，记录了当地居民对大海的敬意。前进不是一味索取，人与海豚相遇相伴，生命在繁忙的雷州半岛共同寻找着新的生机。

这棵银叶树的第一条根系扎进深圳的滩涂时，郑和的船队正第七次驶向西洋。当他即将跨入第五个百年时，深圳还只是地图上一个名叫宝安的县城。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树龄最古老的天然银叶林群落。它像一个舞台，见证了潮汐律动和一座城市的成长。这就是红树林，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在咸水中生长成林的木本植物群落。它们通常生长在河流与海洋交汇的河口地带，来自内陆的养分在此沉淀，滋养出这片咸水森林。红树林纵横交错的根系又为鱼、虾、蟹、贝搭起天然的育婴房与庇护所，落叶在潮中分解，化作食物链的起点。潮汐日复一日的搬运，将大海的养分带回林间，完成一场永不停歇的生态循环。在中国，红树林往往站立在人口最为稠密的海岸线上，而在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达到近万人。然而，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张力中，中国创造了一项世界瞩目的生态。

通过持续的保护与修复，比全球早20年实现了红树林面积净增加。我们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每年十月，深圳等待了一整年的贵宾如期而至。
1: 哎呀，漂亮！
0: 深圳人亲切地称它为“黑皮”。黑脸皮鹭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南迁数千公里，来到深圳越冬，而深圳早已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2: 这几只皮都是比较年幼的，你看连繁殖羽都没有，连那个脖子上面头顶连个鬃毛都没有，
3: 这还没长大。
2: 对啊，就有可能是今年才出生过来越冬的。
0: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小黑皮的动向。长途飞行后，小黑皮急需觅食补充体力。他将琵琶般的长喙伸入水中，沿半圆弧形匀速扫动，喙部密布的神经末梢能通过水流震动精准探出藏在水下的小鱼小虾。深圳湾红树林发达的根系为鱼类和众多底栖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与产卵地，落叶化为养分，携带河口涌入的营养物质，滋养出庞大的底栖生物群，为来往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不过今年，小黑皮发现深圳湾似乎拥挤了些。他需要和近10万只在此越冬的候鸟竞争一顿饱餐。

明天涨潮时间，你看一下潮汐表，大概是在10点左右。那你就9点半呢？9点半开水闸跟网闸，要把那个雨下把它放进来。最早的候鸟是7月中旬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才把水位降下来。嗯，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巢啊都控制住。然后经过几个月生长，到后面那些鸟过来以后呢，就可能有吃的。

潮水上涨，滩涂与红树林渐被淹没。还没吃饱的小黑皮必须尽快找到下一处能填饱肚子并能安心过夜的地方。

0: 会过去，然后开着水闸。
1: 潮位最高时，鱼塘通往外海的水闸开启，海水携鱼虾涌入塘内。保护区的智能水位调控系统可精准控制塘内水。

这些曾用于水产养殖的基围鱼塘经生态修复，已成为专为候鸟打造的生态食堂与过夜旅馆。小黑皮很快发现了这片新天地，

0: 陌生的环境令他有些警惕。好在鱼塘足够安全，食物充足。小黑皮渐渐放松下来，继续享用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很快，他的同伴们也陆续抵达，这片新餐厅变得热闹起来。30多年前，黑脸琵鹭全球仅存约300只，在深圳湾更是难得一见。如今，每年来此越冬的黑脸琵鹭已稳定超过300只。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海岸带，覆盖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红树林沿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经香港、澳门、台湾，一路向北延伸至浙江南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与香港泥浦自然保护区隔水相望，是我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枢纽，是黑脸琵鹭等候鸟不可替代的越冬地与中转站。然而，与城市为邻，生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1: 喂，你好，这里是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有一只受伤的鸟。你们是啥？两个地方哦，一个龙华，然后一个南山的。深圳有650多种动物，那鸟类呢就占了420多种。我们每天接收的鸟类基本上就是好几只，那平摊到每个月的话，我们救助量也是几百只的。你好，那个在哪里？
2: 是猫头鹰吗？
1: 对，猫头鹰，学名叫鹰鸮，它可能是飞到屋里去，然后撞到了。回去他们看一下，看有没有骨折之类的。
0: 红树林引来更多的鸟儿，可鸟与城市的相处，偶尔也会发生意外。
3: 我可以聊聊，那有一个深的窗口，我们先处理这个。先做禽流感快检。
4: 嗯，这么严重？嗯。
0: 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成了这些落单生命的临时驿站。
3: 野生动物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是以跟我们的患者关系紧张为荣，就是说我们治疗这个野生动物，包括最后野化训练，都是为了让它躲避人、害怕人，有这种远离人类的意识，让它保持这种野性和警惕性。
0: 救助、治疗、放归，是深圳人对自然邻居最温柔的守护。深圳与红树林为邻的这份

0: 从容，并非与生俱来。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生态觉醒。今天，滨海大道是贯穿深圳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但时间退回30年前，这条道路最初的设计曾让这片红树林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1: 一看这些照片呢、真是有很多事情呢很有感触。你看这个就90年代初，当时填红树林砍红树林，那个时候真是很快没反应过来，把红树林都给填了。
0: 1984年，广东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成立，4年后升格为国家级。然而进入90年代，深圳的建设热潮扑面而来，滨海大道的设计蓝图正摊开在这片绿意之上。
1: 当时呢，因为影响面太大了，报纸啊、媒体啊，每天几乎都有这个报道。
0: 发展与保护第一次在深圳的海岸线上站在了天平的两端。然而经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这座城市最终做出了关键抉择。
1: 在各方的努力下吧，那滨海大道呢向北大概移了200米多一点点吧，调整到现在367公顷。
0: 正是这关键的260米退让，为红树林留出了呼吸的空间，才有了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天的样貌。数十年后，当生境向好，候鸟便用翅膀做出了投票，大规模回归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2: 这就是4年的这个最终的时间，然后涉及到礁岛红树林保护区，然后在内伶仃岛活动。
0: 近年来，每年有超过10万只候鸟来到深圳越冬，这也意味着红树林的保护方式必须与时俱进。
3: 2020年之后，我们要追求的生态修复啊，那真的是基于生态系统、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就相当于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态修复。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考虑要把林子一些空间留出来给其他动物，比如水鸟。
0: 4年前，周海超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三角洲推动了一项以减法为思路的生态修复。
3: 水鸟呢，它是不站在树上，所以当五磅海沙扩散特别厉害，它真的是侵占的滩涂啊，把鸟类的餐桌都占没了。所以一部分非常光滩，一部分非常低矮的乡土物种，你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鸟类数量也增多。
2: 现在已经涨潮起来了。
0: 从此，深圳的红树林不再是单一的林木覆盖，而成为一片有疏密、有高低、有水有滩的生命舞台。科学的生态调控正让栖息于此的每一个生命寻回更自在的生存节奏。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

0: 手游艺，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红树林外的滩涂弥漫着一丝不安的气息，这是弹涂鱼的求偶季节。备好婚房，雄性弹涂鱼开始寻觅爱侣。招潮蟹支起战场，这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一只黑鸢借助楼宇之间的气流，它正在盘旋睥睨着它的领地。

战斗即将打响，而只有胜利者才能将基因传递下去。在繁殖季，福田红树林滩涂的底栖生物密度达到全年峰值，它们填补了食物链上层的巨大需求。这就是红树林生态环境能够养活候鸟的关键秘密。又是一个冬天，深圳湾再次迎来候鸟的盛宴。红树林将深圳湾北岸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与南岸的香港弥浦自然保护区连缀起来，形成了一片外窄内宽半封闭的海域。每年冬天，来自陆地河流和海洋的养分在此汇聚，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吸引了大量鱼群，给候鸟提供了一个超级餐厅。

0: 他们要在深圳湾上千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海面上搜寻今天的围猎之地。终于坐标锁定，信号传回，鸬鹚主力军团随即从米浦自然保护区振翅启程，如乌云压境，精准抵达猎场上空。
1: 像这个鸬鹚的，它每年大概是十月份，就是到深圳湾这边来越冬啦。特别是晚上，它一定就找一些高速去休息，然后天该蒙蒙亮的时候，它们就应该会出去吃东西了。
0: 总攻开始，依照种群延续的战略部署，鸬鹚军团分成几个编队，从不同方向拍打水面冲击。惊慌的鱼群被驱赶压缩，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张鸬鹚天罗地网把猎物团团围住，瓮中捉鳖之势已成。猎杀时刻到来，一部分鸬鹚分队潜入水下，从深处将鱼群向上驱赶。密集的鱼群被迫涌向水面时，等候多时的捕猎手们如黑色利剑般展开追击。成熟的猎手很快获得自己的口粮，但也要小心同伴的偷鸡行动。这是深圳湾冬天每天都会上演的盛宴，也是深圳和候鸟的约定。由红树林所滋养的这方丰饶猎场，是这座城市赠予候鸟族群最慷慨的礼物。

野林间是夜行动物的天下。为降低光污染对夜行生物的影响，深圳依据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在红树林周边系统实施熄灯计划，为野性黑夜留出空间。从一片林的留存，到一群鸟的归来，从一条路的退让，到一盏灯的呵护，这是红树林与人类磨合出的相处方式。恢复红树林生态，在城市与红树林之间留出空间，降低城市对红树林的影响，让候鸟自由飞翔。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所建立的这一模式，对于全球拥有红树林的人口密集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总部落户深圳并运行，致力于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行动。深圳用一座城市的自然实践告诉世界，为林之道，只有互相尊重、心怀敬意，才能构成人类生态文明的自觉。

奇怪的 W 形状，凸起的骨刺，厚实的骨板。谁说吃素的就只能躺平认栽？这就是植食性恐龙里的不好惹先生，诸称中国角龙。它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大型角龙，脑袋上的巨大骨架学名颈盾，几乎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褶皱左右对称排列，虽说长得有点非主流，但这可是角龙家族的标志性头型。诸城中国角龙发现于太乙山脉与交莱平原之间的诸城，10000年前这里曾是巨龙的乐园。由于特殊泥石流的自然搬运与埋藏，让这里保存了10000多块恐龙骨骼，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白垩纪时代。那时恐龙时代走向巅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较量愈发激烈。面对不讲武德的大型肉食恐龙，植食恐龙在防御策略上做足了功课。泰坦巨龙类的防御策略简单粗暴，大，巨大，跺一脚大地都要震三震。肿头龙类的防御则有点硬核，看头顶就知道他练就了名副其实的铁头功，当他用头猛撞对手，不知道脑袋会不会也嗡嗡的。鸭嘴龙类开溜能力一流，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足以把大部分肉食恐龙甩在身后。甲龙类的后甲从头到尾全身覆盖，将防御做到了极致。而角龙家族则自成一派，开创了独步武林的防守反击门派。坚固的颈盾绝非头铁这么简单，它不仅是用于防守距离的盾，上面的骨刺更是进攻的矛，攻防转化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还没完，不打架的时候，色彩鲜艳的颈盾可能还能用来吸引异性。更有趣的是，据说这颈盾天热时还能帮助散热。这四合一的多功能面板让其他植食性恐龙羡慕不已，肉食性恐龙遇见了更是直喊开挂。不仅如此，为了增大取胜概率，角龙绝不做孤勇者，而选择大群架。研究推测，角龙在迁徙或面对强敌的时候，会将弱小的角龙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完美的保护圈。正面对敌，无疑是诸城中国角龙的最佳防御状态。当一头发怒的角龙朝着敌对目标冲刺时，不可一世的暴龙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一群。这样的生存策略与今天的非洲野牛如出一辙，武林秘籍得到完美传承。据统计，中生代时期有数十万种恐龙在地球上生存过，类似的生存斗争每天都在残酷上演，一直持续到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正如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着生命的智慧，生物们总会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留下属于诸神黄昏的生命战歌。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被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的城市数量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第一。但即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依然存在着野性灵动的天地。人们与大自然和谐交融，

0: 气中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在深圳的最高峰梧桐山上，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山脚下坐落着仙湖植物园。
1: 在植物园里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0: 植物学家董慧博士在这些花园中工作了近20年。
1: 植物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石，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其实都是来自这些植物的馈赠。
0: 如今这些植物就如同这座城市的肺，它们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兴盛，有赖于一种从被子植物演化以来已持续数亿年的特殊机制。
1: 传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粉者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粉昆虫。

许多植物用甜美的花蜜吸引昆虫，将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

0: 野外现存的仙湖苏铁数量不足3000株。它们是植物园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1: 啊，可以看到这个花粉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蕈甲的，它的身上都沾满了，满满的都是花粉。它们应该都吃得很饱，有很多好吃的。
0: 白天，这些大蕈甲会忙着采集并吞食花粉。当夜幕降临，一场奇异的变化悄然发生。雄性蜘蛛会释放出一种浓烈的气味，迫使浑身沾满花粉的甲虫逃离，朝着雌性蜘蛛飞去。完成授粉。就这样，仙湖苏铁得以延续生命。但是今晚出动的传粉者，不止这些甲虫。

0: 我们的灯已经亮起来2个多小时了，现在差不多上面有30多种昆虫，其实比我们今天预想的还是要多很多的。
1: 但其中的一只昆虫引起了董博士的关注。

0: 香天鹅体长可达4厘米，飞行速度不容小觑。它一晚能轻松飞出数公里，也因此具备出众的传粉能力。
1: 它有更强的一个迁飞的能力，所以更能促进一些植物它的这个基因的交流。
0: 这种长距离飞行者可以携带花粉飞越数十公里，将深圳各地甚至更远地区的植物基因彼此融合。在城市昆虫种群多样性方面，董博士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
1: 这些城市绿地因为有非常多的开花植物，其实比野外更能为这些传粉昆虫提供它的一个栖息的环境，会成为这些传粉昆虫的一个诺亚方舟，成为它在城市里的一个庇护所。

0: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赶快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10: 吧。这样吧。
8: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深圳以北约100公里，珠江三角洲的上游，坐落着广东省的省会广州。

在广州以东，莲花山的脚下，瀑布与溪流创造出潮湿优良的环境。

0: 这为脆弱的野生兰花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小小的兜兰从种子萌芽长到开花需要5年，当它一旦绽放，花期便会持续数月。绚丽的花瓣与萼片发展出了吸引昆虫的本领，它最独特的特征是香气宜人且内部布满花粉的囊状唇瓣。这种兰花在野外仅存1000多株，堪称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之一。能目睹其风采的人寥寥无几，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上万种植物在近40个特色园区中展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建于1929年，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科研中心之一。展览区外，200多位科研人员在此辛勤工作。
1: 兰花也是我一辈子研究的这个工作。我每天早上8点钟，一下班就来看看我的兰花，要去精心养护这些兰花。
0: 曾颂军教授正努力守护这种珍稀野生花卉的未来。
1: 目前这个致命多兰还是存在着灭绝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就是它抵制野蛮胜率比较低，是因为一个是它非常难以结实，因为它的那个种子的苗发率也非常低，还有就是它生长也非常缓慢。
0: 为了加快进程，曾教授借助了科学的力量，在实验室中模拟兰花的自然繁殖周期，

0: 那么我们这野味孵的一个果实，这个果实里面大概有两三万的种子来的。那么我切割之后通过处理就播种到那个孵菌培养基里面，一般三个月左右才能够萌发，大概再过一年左右才能够长成小苗，移植到温室中去。你的温室中一般生长三年左右才能够开花。
1: 但这些兰花并不会一直待在市区内的实验室里。他们会被护林员带走，精心种植到城市周边的山林深处一些隐秘地点。
0: 野味回归是扩大野味种群数量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已经把400到500株的那个紫云多兰已经回归到野味去了，它能够生存下来，扩大了野味种群的数量。
1: 如今，这些珍稀的兰花正悄然在广东的森林中蔓延开来，等待着被后人发现、欣赏。
0: 兰花是我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也非常自豪。

三月，当朝阳升起，照耀在广州广袤的城市丛林之上。在这座城市东边的市郊，野性的世界其实从未走远。

0: 这条雄性黑眉锦蛇就生活在城市的边远地带，它常年隐藏在灌木丛中，巧妙伪装，静静等待猎物的出现。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它的存在毫无察觉，但张亮却不同，他是一位痴迷的蛇类爱好者，热衷于在野外寻找它们的踪迹。
1: 近这几年在广州郊区都能够见到黑眉锦蛇，但是已经很稀少，很稀少。它的眼睛后面有一条很秀气的黑色的斑纹，有一条黑色的眉啊，要身体的三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行动也非常优雅。有人觉得可怕，

0: 张亮希望孩子们也能来到市郊，体会大自然之美。
1: 没事的，不动，没事的。哎，他吐着舌头，他看那前面是什么物体，是吧？好像让他爬过里面的角角。那假如我们去野外看到舌头，我们可以一动不动，知道吗？他们不会攻击你，知道没有？
0: 它或许不会带来伤害，但中国南方生活着30多种毒蛇。
2: 藏在洞里面吗？
1: 在野外不要随便伸手进去啊，因为怕有藏的蛇啊咬到你。
0: 张亮的警告可谓非常及时。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你过来，过来，往这边走，跟着上来，离我大概1米远，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是吧？哇，你也看到了。是吧？是毒蛇，毒蛇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老师，我有啊！老师，你敢抓蛇呀？
1: 这条是雌性的白唇竹叶青。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对，因为它的尾鳍部啊，尾鳍部比较短。
0: 这条雌蛇是广东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蛇类之一。每年在广东省，这种蛇引发的咬伤急救病例接近4000例。
1: 它身上是绿色，是不是很好的伪装？我们刚才不留意的话，我们真的看不见它。
0: 它擅长隐身于周围环境之中，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突然出击，向对方注入致命的毒液。
1: 所以上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4: 毒蛇
1: 叫什么？白唇竹叶青。对，认住它了啊。行，把它放回去啊。

0: 口棍子把它挑开，是吧？把它赶到密林里面去。
1: 孩子们现在已经明白蛇有多么危险，应该对他们心存敬畏，但不必惧怕他们。
0: 蛇作为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让孩子了解，去了解蛇，去适当的在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去接触蛇的话，让他们知道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1: 在广州以北仅200公里，有一座位于南岭山麓的城市，名为韶关。一个专门的繁育项目正在市郊开展，旨在让一种广东的代表性动物鄂蜥回归大自然。

四月，经过几个月的冬眠，这只雄性鳄蜥苏醒了。它所属的物种极为稀有，其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2000万年前。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的背部演化出一排骨质鳞片，与比它们大得多的鳄鱼有几分相似。

0: 的家位于罗坑自然保护区，在那里他由丁冬静精心照料。
1: 它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小动物，然后呢它因此就有两个昵称，叫做大睡蛇或者是大木鱼。鳄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非常喜欢。
0: 鳄蜥是一种喜欢守株待兔的捕食者，它会保存体力，等待最佳时机。突然出击，但潜伏等待有时也会让猎手变成猎物。于是他发展出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以闪电般的反应速度纵身一跃躲进溪流中。丁冬静从事的工作旨在确保这一古老物种的延续，为此了解它们如何繁殖极为关键。

我们观察鄂西它达到性成熟大概是需要3年到3年半左右的时间。雄性鄂西会有一个炫耀的像这样。

0: 他这样机械式的点头，就是在跟雌性鳄蜥炫耀，你看我长得多威武多好看，你快来呀。
1: 有时雄性鳄蜥的魅力会被拒绝，还需要耐心等待。
0: 然后呢，如果这个雌性鳄蜥不拒绝的话，然后进行交配了。
1: 如果成功交配，和大多数产卵的爬行动物不同，雌性鳄蜥会直接产下小鳄蜥。

0: 带母体就可以挣破包衣，自己去游泳了。
1: 这个位于城市中的繁育项目，已经成功将150多只鳄蜥放归野外，

0: 那晚上呢，他们是会找到一棵树杈这里来睡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来找到它。
1: 在野外，鄂西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会逐水而居，过着独居的生活，时刻守护着自己在河岸上的地盘。
0: 那里有一条
2: 可以是，小心点。
0: 好，
2: 小心点。
0: 哎，跳水了，没抓到，去哪了？看到吗？

0: 这是一只雄性的鳄蜥。
1: 为了确定它是否是他们放归的鳄蜥，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它身上的一个独特特征。
0: 它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识别性。
1: 将它的尾纹和档案相对比，
0: 右边有三个黑点。
1: 他们确信，它正是基地繁育并放归的鳄蜥。
2: 嗯，对了，就是这一条。
0: 对对对，那就是它了，就是它。
2: 206。
0: 206，让它长大了。
1: 丁东靖的巡护带来了好消息。
0: 六，备注，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之前放归的一只雌性鳄蜥，它已经产生了小宝宝。在这里安居乐业，并且开始繁衍生息了。也证明就是我们的人工繁育和放归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1: 这些丘陵和山脉

环抱着韶关，这里如今已是近千只鳄蜥的家园。这是这种独特的爬行动物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

0: 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

0: 深圳，夏日的气息临近，每逢周末，许多市民会离开市中心，前往唐朗山公园登顶远眺。但他们来此不仅是为了赏景纳凉，
1: 城市里没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猴子也是挺十分的幸运。

0: 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类。
1: 为什么？
0: 我也属猴。
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与猕猴有93%的基因相同，但有些东西我们或许不应该分享给他们。对这群猴子来说，这些快餐会带来麻烦。就像人类一样，卡路里摄入太多，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以及肥胖。在远离城市的野外，猕猴有着截然不同的食谱。它们会觅食果实、蘑菇、树叶，甚至树皮。这些食物的热量要低得多。而且它们要长途跋涉才能觅得食物，过程中要消耗许多能量。

0: 猕猴是比较聪明的生物，常见的它们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表情以及就是动作姿态进行交流。它们同样呢也会使用像一些报警叫、定位叫以及威吓叫的一些声音的通信方式。
1: 而在城市中，

0: 这和团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城市生活如何影响了这些猕猴。
1: 那么为了追踪这些猕猴在什么地方活动，以及他们就是那个日常的活动范围，我们给一些猴子带上了项圈，这样我们可以实时追踪他们的位置。
2: 现在我们手机上显示的是我们猴群中追踪的这只母猴的位置。
3: 哦，后面还有一块，后面那坨你能看见吗？
1: 两只成年猴吧。能看到性别吗？
3: 不太看得清。
0: 吴博士对这群猕猴了如指掌。
1: 这是琪琪吧？
0: 并给每只猴子都取了名字。
1: 小一点的话，那就是玉面或者是发胶。
0: 这群猕猴由雌猴主导，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红孩儿是一只六岁的母猴，也是一位母亲。会教导幼猴们如何规范行为，以及可以吃什么。幼猴们难免会不以为然。但武博士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食物构成。
1: 中国人很非常喜欢去接触猕猴以及投喂猕猴，因为猕猴在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形象当中，它是一种非常调皮可爱的形象。
0: 吴博士还发现，这些城市里的猕猴居民活动范围远不及他们在野外的表亲。在这里他们喜欢待在原地，因为高热量的美食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种快餐倒也给猴子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1: 从好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更好地满足猕猴的日常的对人类的需求，有助于它们生长跟繁殖。然后
3: 树上还有这边是两，
1: 这个是去年的。
0: 看起来，琪琪、红孩儿还有其他雌猴都生了不少宝宝。而且非常乐意在城市中抚养他们的后代。就像他们的人类邻居一样。深圳并不是唯一一个将自然融入城市机理的城市。向北回到广州，一位过境的访客正在利用一片新的绿地。

苍鹭是一种候鸟，到了繁殖期，这只雄鸟会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找到伴侣，生儿育女。之后，它们便会分开，南下越冬。

凭借接近2米的翼展，能够飞越数千公里，堪称空中飞客。但直到不久前，光顾广东的苍鹭并不多见。20多年前，城区中一片鲜有人问津的湖

坡和湿地区域被改造成一处公共生态保护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如今这里深受广州市民的喜爱，但这里吸引的不仅仅是游人。

苍鹭是一种食欲旺盛的捕食者，哪里有鱼，哪里就可能有苍鹭的身影。

0: 我们今天在海珠湿地公园主要做一个鱼类的调查。
1: 研究人员张振华喜欢在公园的湖边鼓捣他的玩具小船。
0: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比如手抛网这些，比较费时费力。然后现在我们用这种模型船就更简单，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进行操作，不需要下水。我们通过用模型船把网放出去以后，然后在水体中静止24个小时，

0: 次日清晨，张振华回到湖边查看收获。
1: 通过我们最近几年的鱼类资源监测，在海珠湖湿地公园共发现鱼类40多种，生物多样性比较高。常见种类如餐条、赤眼鳟、七丝鲫、鲮鱼等都比较适合鸟类食用。
0: 受到池塘中丰富食物的吸引，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
2: 我手上现在拿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的这一个指挥平台。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海珠湿地呢，布置了39套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就是有一个杆，杆上面有这个红外的这个摄像头。
0: 胡慧健博士在海珠湿地对苍鹭数量进行监测，他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识别园区中的每一只鸟，让胡博士得以追踪它们的数量变化。
2: 那么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这个位置，都能够进行实时观察。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年为单位的这么一些数据的记录，
0: 而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现象。这只苍鹭和伴侣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回北方繁殖，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筑巢育雏。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留下的。
2: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当年只是引到了10多只在这里筑巢，现在我们最新的数据是300多。

0: 草。
1: 如今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对成年苍鹭，他们有时还会为抢占最好的巢位而发生争执。而苍鹭并不是唯一钟情于这片湿地的鸟类，人工智能监测系统显示，已有超过200种鸟类也在此安家落户。最初的公园，如今已成为一片自然奇境。
0: 这种景观的这个有了动物在里面的活动之后，我们这个景观是活的，是灵动的。
1: 这样的场景在广东各处不断上演。这里的人们享受着一个非凡的自然世界。

各种自然生灵得以繁荣延续。充分展示我们的野性广东。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密语。

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鲁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赤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赤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赤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贝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鹿角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它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

随后他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贝格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器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在此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梁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地，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贝格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贝格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贝格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贝格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九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贝格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它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10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华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多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

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贝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不过近些年来，阿尔贝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阿尔贝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翼灵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消失不见。进入11月，翼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翼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翼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脚后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翼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翼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翼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翼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强大的心肺功能。翼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翼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翼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翼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

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空中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水汽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羚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羚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

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贝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每种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应对冬日的严寒。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零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冬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卑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

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河水泛滥的风险。鹤鹃的繁殖季通常在十月到次年一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鹃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鹃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鹃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鹃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鹃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洲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他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鹿不构成威胁，欧洲马鹿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鹿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它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它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鹿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可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聪明的鸟类在一旁等待。这只松鼠钻进喂食器里吃到了食物，同时很多食物掉落到地上。人类社区已经成为黄嘴山鸭冬季时的重要觅食地。进入三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季的时长缩短了至少3周。春天来了，黑琴鸡也躁动了起来。天才刚刚亮，他就跳起了求爱舞蹈。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在雪白的舞台上拉开序幕。舞台的选择绝不能马虎，必须挑选平坦且没有遮挡的地方，以便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视野。舞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只雄性黑琴鸡，最年长、地位最高的黑琴鸡占据了中央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琴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战。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

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嘈杂的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它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山顶依旧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一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异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春天的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阿尔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冰雪消融后不久，红帆花率先绽放，不知不觉间，原来的滑雪道已经变成了一

片花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季暖

0: 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灵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灵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灵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灵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灵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名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灵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它们感到不适。异灵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它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灵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它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灵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林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2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2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虎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放松对它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它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 看起来

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他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他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汉塔，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汉塔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十次捕猎中，可能只有一两次能够成功。欧洲马鹿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鹿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夏季都变得越来越热。

当地的年降水量虽然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这里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

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就住在旁边，真是麻烦。他们会集结很多同伴一起对付金雕。渡鸦在养育后代时更具攻击性，这几只雏鸟再过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渡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渡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渡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渡鸦的两倍，体重是渡鸦的三倍左右，但渡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渡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八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一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

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旱獭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他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者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他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0: 在冬天来临前，异灵必须抓紧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阿尔卑斯山脉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奇怪的 W 形状，凸起的骨刺，厚实的骨板。谁说吃素的就只能躺平认栽？这就是植食性恐龙里的不好惹先生，诸称中国角龙。它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大型角龙，脑袋上的巨大骨架学名颈盾，几乎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向前翻的尖锐骨突褶皱左右对称排列。虽说长得有点非主流，但这可是角龙家族的标志性头型。诸城中国角龙发现于太乙山脉与蛟来平原之间的诸城。一万年前，这里曾是巨龙的乐园。由于特殊泥石流的自然搬运与埋藏，让这里保存了一万多块恐龙骨骼，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白垩纪时代。那时，恐龙时代走向巅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军备竞赛较量愈发激烈。面对不讲武德的大型肉食恐龙，植食恐龙在防御策略上做足了功课。泰坦巨龙类的防御策略简单粗暴，大，巨大，跺一脚大地都要震三震。肿头龙类的防御则有点硬核，看头顶就知道，他练就了名副其实的铁头功。当他用头猛撞对手，不知道脑袋会不会也嗡嗡的。鸭嘴龙类开溜能力一流，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足以把大部分肉食恐龙甩在身后。甲龙类的后甲从头到尾全身覆盖，将防御做到了极致。而角龙家族则自成一派，开创了独步武林的防守反击门派。坚固的颈盾绝非头铁这么简单，它不仅是用于防守巨敌的盾，上面的骨刺更是进攻的矛，攻防转化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还没完，不打架的时候，色彩鲜艳的颈盾可能还能用来吸引异性。更有趣的是，据说这颈盾天热时还能帮助散热。这四合一的多功能面板让其他植食性恐龙羡慕不已，肉食性恐龙遇见了更是直喊开挂。不仅如此，为了增大取胜概率，角龙绝不做孤勇者，而选择大群架。研究推测，角龙在迁徙或面对强敌的时候，会将弱小的角龙包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完

美的保护圈。正面对敌，无疑是朱成中国角龙的最佳防御状态。当一头发怒的角龙朝着敌对目标冲刺时，不可一世的暴龙也要掂量掂量，更何况一群。这样的生存策略与今天的非洲野牛如出一辙，武林秘籍得到完美传承。据统计，中生代时期有数十万种恐龙在地球上生存过，类似的生存斗争每天都在残酷上演，一直持续到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正如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着生命的智慧，生物们总会拥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留下属于诸神黄昏的生命战歌。

只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他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

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

跑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群中的成年公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公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

0: 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

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

一旦有其他公司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支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

在这片失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 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这些幼师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大部分幼师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师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师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12分精神。

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万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

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 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 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千万年间，地壳断裂，岩浆从海底涌出，海水与火焰反复碰撞，陆地渐渐隆起，形成了雷州半岛。半岛南北长约140千米，成为中国大陆最南一隅。热带季风气候成就海上惊雷不止，雷电生万物，万物在此繁荣不休，生命都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温暖的海水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海洋中孕育着丰富的物种。中华白海豚居住在这片海域，它们在全世界的数量仅过6000，其中上千只聚集在雷州半岛近海。每个白海豚家族都以几只到几十只的成员组成，习惯集体行动。智慧的白海豚借助涨潮时海浪的推力，有序地排成纵队，向浅海靠拢，寻找猎物。

在行进中，成年海豚会把幼崽掩护在队伍内侧。新出生的小海豚接近黑色，岁数越大，颜色越白。这里灰黑色的白海豚很多，种群的生命力十分旺盛。白海豚和人类比邻而居，有着世代的友谊。

的居民将白海豚称为妈祖鱼，相信他们是镇海的神，保佑渔民的丰收。

老吴是附近岛上的渔民，他和兄弟们常常整日待在船上打捞海鲜。作为最熟悉这片海域里白海豚的人，在工作之余，他们时常望着这片大海，期待老朋友的出现。每当渔船马达声响起，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给予回应。这种默契已经持续了20年。老吴打捞的海鲜以螃蟹为主，而珊瑚礁和海草床为虾蟹们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从深海到沿岸，珊瑚礁、海草床和红树林构成了雷州半岛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对很多海洋生物来说，这里是一片理想的射饵场。海龟喜欢出没于柔软的海草床，较浅的海水让海龟得到了充分的日晒，补充了身体需要的大量钙质。海龟既吃肉也吃草，真正做到了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虫鱼是雷州半岛近海的走位高手，它们身形敏捷，警惕性极高，能够在水中迅速改变方向，躲避追捕者。而中华白海豚是建造机关的大师，他们不甘示弱，利用海底浅滩的地形，把狩猎方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规模。

0: 白海豚通过超声波相互发号施令，精准配合。一次次的尾部拍击扬起大量海底泥沙，平行的海底沙墙超过百米，逐渐向远处延伸。迅速升起的沙墙挡住虫鱼群向两侧逃跑的路线，把它们困在中间狭窄的通道中。在这场角逐中，白海豚轻松胜出，捕获鱼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完整的生态系统养育了庞大的白海豚族群，丰富的物种也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100多座岛屿分布在雷州半岛绵长的海岸线外，东部的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岛屿周边海底的火山礁石适合珊瑚生长，渔业因此更加繁荣。8月16日开渔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渔船陆续从挠洲岛码头驶向近海。这里会有4个月的禁渔期，以此平衡渔业和生态的关系。老吴的船也在其中，他们希望出海，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遇见海豚。

几只绿海龟在开渔节繁忙的捕捞活动中被误捕，正在接受治疗。生态研究团队从海龟疗养池中提取海龟的 DNA 样本，这些样本就像是大海的缩影，人们可以知晓不同海龟生活的环境。被误捕的海龟会被打上信标，这是他们的身份证。通过卫星地图可以了解海龟的洄游路径，不管他们曾经来自哪里，都会从十字路口般的雷州半岛海域游向四面八方，北行至日本海，南迁至菲律宾。还有一些性格懒散的家伙会在原地打转。在不久的将来，这几只海龟也会回归大海，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第二归生。

雷州半岛的渔民如同他们的祖先那样，千百年来在海神的庇护下，伴随着海鸟的鸣唱，一次次地穿越那些岛礁和沙洲中的航道。老吴和兄弟们如同往日一样，在船上捕捞鱼蟹。一只海豚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海豚是群居动物，通常以家庭单位出现，形单影只的情况非常罕见。直觉告诉老吴，在不远的地方，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老吴顺着海豚的游向望去，接下来的一幕让他难以忘怀。

小海豚没有了生气。白海豚幼崽的免疫力不足，成活率很低，新出生的小海豚无法自主换气，父母会时常把它们顶出水面帮助呼吸。这个家族的成员仍然坚持重复着依次前来拍打孩子的身体，是试图唤醒还是逐一告别？海豚和人一样，同样是哺乳动物，也需要经历十月怀胎。

但对于很多中华白海豚来说，这个时间长达11甚至12个月，哺乳期也将近一年。老吴说不清，这位母亲已经花了多久的时间陪伴孩子游泳、捕食。白海豚母亲一直驮着小海豚，出海的人们大概都不想面对这样的场景。老吴的船静静地驶离，直到海豚家族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雷州半岛的渔民早已习惯了与海豚相伴的日常。在挠洲岛以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叫做波河南的礁石，处在渔船出港的必经航道上。路过这里的人常常会将礁石看成海豚的形状。波河南礁与挠洲岛诞生在同一次海底火山的爆发中。落潮后，波河南礁渐渐露出海面，这些岩石中的缝隙为小型海底生物提供了躲避掠食者的空间。潜入波河南礁附近的海中，可以瞥见海底肥沃牧场的繁荣景象。顺着天然珊瑚礁生长的方向深入海底，隐约看见一片神似古代遗迹的建筑，这是一片沉在水下的方形镂空结构，每个高达5米，有1200多个，相当于18.7个足球场的面积大小。这些模仿海底火山礁石的人工结构，是当地政府为海洋生物搭建的住宅，它们就像更深海域中的波河南礁，珊瑚和贝类得以依附，鱼虾也能在此觅食，躲避追捕，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洋的魔法会让万物生长。千百年来，白海豚作为妈祖鱼，保佑着渔民平安丰收的传说仍在流传，记录了当地居民对大海的敬意。前进不是一味索取，人与海豚相遇相伴，生命在繁忙的雷州半岛共同寻找着新的生机。

当这棵银叶树的第一条根系扎进深圳的滩涂时，郑和的船队正第七次驶向西洋。当他即将跨入第五个百年时，深圳还只是地图上一个名叫宝安的县城。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树龄最古老的天然银叶林群落。它像一个舞台，见证了潮汐律动和一座城市的成长。这就是红树林，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在咸水中生长成林的木本植物群落。它们通常生长在河流与海洋交汇的河口地带，来自内陆的养分在